0: 火爆啊，
1: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3: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更为严重，加剧了天安门城楼的危险程度。同一年，由于文革的发生，天安门城楼的使用频率变得更高，工作人员不得不用更多的铁箍钢材进行加固，以至于城楼内部负重累累。当时的一位技术人员直言，加固用的铁件之多甚至超过了楼顶自身的重量。不间断的小修小补已经无法根治病入膏肓的天安门城楼，一场彻底的大修迫在眉睫。为保证城楼安全的使用，1969年国务院决定彻底拆除天安门城楼，在原址按照原规格和原建筑形式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门城楼，建筑材料全部更新。作为中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建筑，天安门一砖一瓦都干系重大，不能擅动，更何况进行加固。第二种是保留红色旧城台，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第三种则是将城楼和城台都拆掉，全都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并在城台内部增设人防空间。其实无论按照哪个方案，天安门城楼的翻修都已经近乎重建。孙永林的回忆文章中就提到，1968年下半年，由于旧天安门城楼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隐患，中央把翻修工程确定为重建工程。那么三种方案到底采用哪一种呢？严树军介绍说，在当年备战备荒的氛围下，第三种方案增设人防空间的设计一度吸引了决策者，但考虑到耐久耐震、工期短、花钱少以及局部容易加固或修缮等因素，检查小组集体倾向于第一种方案。而这个方案唯一的缺点就是防火性能差。1968年5月15号，北京市革委会正式向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报送了关于翻修天安门城楼的请示报告，同时抄报给国家纪委和建委。报告中明确提出拟采用木结构进行翻修的方案，也就是第一种方案。报告还提出了相当乐观的详细施工计划。1968年5月至9月预制柱、方、斗拱、门窗及琉璃瓦件和其他施工准备工作，1968年国庆节后立即动工，拆除旧城楼，清理场地。11月至1969年4月扇贝挂瓦，五一节前拆除施工架，并做好南面门脸的油漆彩画，争取不影响五一节使用。1969年5月至9月做好内部及两扇后檐的油漆彩画，建国20周年大庆前全部竣工。

工作人员没想到，计划建国20周年大庆前竣工的工程，直到大庆后2个月才真正的开始动工。为了赶进度，1968年的5月，北京市几乎迅速开始着手重建工程的各项准备工作。天安门重建，仅琉璃瓦就需要10多万件，共46种规格，烧制需要7个月。为此，报送请示报告的当月月底，北京市就与门头沟琉璃瓦厂签订了生产协议。2个月后，城楼重建所需的梁、方、檩等木材原料陆续从上海运至北京的木材加工厂。到了1968年的8月2号，北京市革委会计划组、公交城建组至国家纪委、国家建委的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列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报告，对工程进展还是很满意的。报告指出，目前设计方案已经做出，主要木材已基本备齐，斗拱已预制一半，琉璃瓦件已开始加工，施工力量也做了安排，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铺开。不久，

0: 正在天坛主持祈年殿翻建施工的孙永林接到了紧急通知，让他立即移交手中的工作，去中山公园兰花厅报到，参与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孙永林这样回忆，1968年的8月28号，有关领导传达了周总理关于修建天安门的指示。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当时组建了修建天安门城楼的领导小组，由市建筑设计院、市测量队、防修二公司、古建处派员，组成普查实测小组，专门负责天安门翻修工程的技术。我出任这个组的组长。北京建工武建集团退休职工杨鹤林则是在1968年9月被要求去天安门参与重建准备工作的。他的任务是在天安门翻修工程正式动工前，搭建一个能够把天安门城楼围起来的大席棚。杨鹤林没想到，席棚怎么搭还没研究出一点眉目，自己就被借调到了天安门管理处，做起了国庆前的例行准备工作。后来他才得知，已筹备了5个月的天安门重建工程推迟了。重建工程不得不推迟的原因是13根大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天安门城楼需要60根柱子，每根长度都要达到12米，才能将整个木结构的城楼支撑起来。柱子最粗的直径1米多，最小的也有0.6米，每根12米长，重7吨以上，一辆15吨的卡车只能拉1根柱子。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天安门重建工程不得不推迟的原因是，13根大柱一直无法到位。这些大柱的底部直径有93厘米。上部直径是84厘米，这还是成品，原木的直径至少要1米多。这样大规格的木材，当时国内不生产，必须要从国外进口。本来大家还希望从外贸部能与国外联系解决，但谁也没想到，国外回复说，这13根木料当年解决不了。杨鹤林回忆说，这就彻底地断绝了1968年开工重建的可能性。国外的木材坐船到中国就得3个月，到了之后还得烘干木材，做防腐处理，根本就来不及。重建工程陷入了困境。在1968年的9月22号，指挥部办公室写给当时担任北京市革委会公交城建组组长杜春勇的紧急报告上，可以看到杜春勇焦虑的批示，时间的确很紧，如抓紧还可施工，如再抓不紧，只好推迟到20大庆以后干了。可惜，缺乏关键部件的原料，工作人员再着急也无可奈何。国庆节后的10月11日，关于推迟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的报告被送至中央，重建工程正式被推迟至1969年国庆节之后，不过相关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停下。再次重启天安门重建工程是1969年的12月5号，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关于重建的方案，毛主席也曾经批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因为城楼结构复杂， 工艺难度大，当时曾有人提出请外国人承包，但对方给出的重建时间至少需要2年，还是周总理提出我们不能崇洋媚外，这才把任务指定给曾承建过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的北京市建筑工程局，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建工集团来完成，要求时间短，还要保证质量。领导小组把任务下达给建工局之后，经反复斟酌，建工局决定由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建工五建集团承担建设任务。重建工程的第一步就是把天安门装进一个巨大的席棚之中。1969年的12月15号早晨，从天安门广场经过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天安门城楼被一个巨大的席棚遮盖了起来。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天安门城楼的又一次正常修缮，就连负责搭席棚的杨鹤林也没意识到自己悄悄地成为了一段历史的参与者。回忆起这段经历，老人一再地强调不是什么大事，那个时候就觉得被选中了挺光荣的。席棚的主要作用是保密，它像一个罩子一样把天安门完全遮挡起来，从外面根本看不到工程的任何进展步骤。除此之外，这座席棚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功能，就是保温。天安门重建工程得到中央批复时，留下的工期已经非常紧张，按照惯例每年五一都会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庆祝活动。从1969年12月到来年的五一，满打满算的施工时间只有4个月，而这4个月中大部分时间处于北京寒冷的冬季，水泥在寒风中往往还没使用就会凝结，木料内的水分在不到零摄氏度的温度下也会结冰，原本不具备施工条件的。杨鹤林当时担任的是天安门重建工程架子工连连长，接到搭席棚的任务时就被告知要搭一座暖棚。暖不暖先放在一边，杨鹤林起初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席棚的个头。此前他搭过最大的席棚是在东郊焦化厂，那个席棚长60多米，宽25米，高18米，而这次要把长66米、宽37米、高33米的天安门城楼整体罩起来，仅高度就增加了将近一倍，难度可想而知。杨鹤林记得1968年接到天安门翻修工程搭席棚的任务时，自己就在月坛附近跟其他的师傅一起做试验，用小竹坯子反复搭建席棚模型。时隔多年后，杨鹤林坦言，当时我心里也没底，有点发毛，那么大的跨度，那么高的棚子，开始有人搭建了一个模型，但是基本上一撒手就塌了。到1969年天安门重建工程正式开始，杨鹤林就和其他的工人师傅一起吃住在天安门旁边的中山公园。他回忆说，当时所有的施工人员的待遇跟平时一样，被褥铺盖都是从自家带的，但是每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涨，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满脑子就是搭席棚。最后他们用树根山蒿绑在一起，层子完全依靠榫卯组合起来。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结构如此复杂的天安门，怎样才能保证原封不动的重建呢？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揭秘1969年重建天安门的内幕。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7: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9: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月印西京成文脉，同心共庆团圆，是政协文史馆举行弦乐四重奏中秋音乐会，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向公众开放。俄罗斯公布国家杜马选举最终结果，统俄党获349席。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下午，市政协文史馆举行了一场弦乐四重奏中秋音乐会。音乐会以“乐应西京城文脉，同心共庆团圆”为主题，让市民游客在音乐中感受别样的中秋韵味。来听记者王焕的报道。
1: 下午2:30，市政协文史馆内弦乐悠扬，702四重奏乐队以四个篇章依次呈现，将中外名曲与镇江文脉巧妙融合，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聆听。游客蒋金华：
2: 能感受这是一次很特别的中秋节的体验啊，包括这个中外的名曲啊，结合包括这个现场的大家这种氛围，也是一种这种文化的熏陶。
1: 702四重奏乐队团长王运飞：
3: 我们这次呢，我们以四个篇章呈现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第一个篇章呢是叫山水寄情，第二个篇章是风月寄怀，第三个篇章呢是这个光影记忆，和第四个篇章相聚镇江，家国同庆。我们希望呢能够用这样的这个四重奏温暖和细腻的形式，能够这个把我们的音乐和这个镇江的文脉融合起来。那么在中秋佳节呢，以乐会友。
1: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市政协文史馆经
0: 打击人口走私等多个领域限期落实欧盟指令。在能源领域，欧盟向除意大利以外的26个成员国发出正式通知函，要求这些国家落实欧盟氢能与天然气脱碳指令，提高清洁氢能和低碳天然气的市场占比。欧盟还向法国、西班牙、荷兰等18个成员国发出正式通知函，要求这些国家落实欧盟优化电力市场指令，扩大用户选择或更换供电商的权限。在金融领域，欧盟向德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等18个成员国家发布正式通知函，要求这些国家落实欧盟反洗钱指令，加大对受益所有人和公司控制架构的信息披露力度。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偏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早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白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27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2到2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大雨，23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路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红领巾广播台节目。
4: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6: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6: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7: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6: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7: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6: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6: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时间是1991年，那一年在台湾，在年初最大的新闻是女作家三毛自杀，而曾经演唱过由三毛作词歌曲的女歌手娃娃，在那一年发行了个人唱片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作品《大雨》，专辑当中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呢大获成功。

1991年，另一位成立个人音乐制作室的歌手呢是周华健，工作室起名叫做摆渡人。之后新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发行了，专辑同名主打歌《让我欢喜让我忧》呢，由李宗盛重新填词。周华健的演唱让所有人都知道了什么叫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内容提要。国能江苏建壁发电有限公司高桥镇余光互补光伏项目并网发电，年均发电量1.18亿度。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基地建设取得关键进展。长三角铁路今天计划增开列车106列，预计发送旅客290万人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国能江苏建壁发电有限公司高桥镇余光互补光伏项目并网发电，作为镇江区域重点新能源标杆项目，该项目依托闲置坑塘水面，打造上发电下养殖立体发展模式，在不占用耕地的前提下，实现清洁能源开发与水产养殖双向增收，为区域能源结构优化、乡村绿色振兴注入全新动能。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
4: 在由建壁电厂投资建设的高桥镇余光互补光伏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千亩水面之上连片的光伏矩阵整齐排布，蔚为壮观。这片曾经闲置的废弃坑塘，如今彻底变身成了水上绿色发电站，真正实现了一池两用，一地双收。记者了解到，高桥镇余光互补光伏项目总占地面积1727亩，目前项目已全面完成建设，顺利并网，正式进入稳定发电运营阶段。国能江苏建壁发电有限公司新能源开发建设部主任张磊：
5: 它最大的特点是把光伏架在水面上，组件离水面不低于2.5米，水下照常养鱼，实实在在做到水上发电，水下养殖。
4: 余光互补模式最大的亮点在于立体空间高效利用，高空光伏组件源源不断产出清洁绿电，年均发电量可达1.18亿度，有效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与此同时，光伏板面能够遮挡强光，抑制水体藻类滋生，改善水质环境，为水下鱼虾水产养殖创造优质生态条件。

0: 正做到发电不误养殖，绿色兼顾增收。国能江苏建碧发电有限公司新能源开发建设部主任张磊，
1: 按火电每度电耗标准煤300.7克来折算，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3.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9.71万吨，放到整个25年的运营期，累计节约标准煤约88.5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2.64万吨。渔业资源利用方面，项目建成后，高桥镇的渔业生态条件能够得到明显改善，尾水排放达标，养殖品种结构和渔业产业结构趋于优化，产能和效益显著提升。
2: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尖棱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位于内蒙古达拉特旗库布齐沙漠，基地规划建设4台100万千瓦高效超临界燃煤机组，作为我国首个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配套支撑性电源，通过煤电储能深度联动，实现风光新能源与传统煤电互补协同。

起了温柔又带一点俏皮的爱意，很难逃过接下来的这一首，出自于张宇1998年的专辑《月亮惹的祸》，是一郎作词，张宇作曲并且演唱。这首歌的由来非常的浪漫，当时的张宇和十一郎在加拿大旅行的时候决定闪婚，被媒体追问缘由的时候，他们半开玩笑地说都是月亮惹的祸，后来的这句玩笑呢就变成了一首完整的歌。张宇的那种略带沙哑又笃定的嗓音，把一份心动本来就没有道理的感觉唱得恰到好处。

0: 抗的人群，有什么食物是坚决不能碰的呢？
1: 甲亢的人群呢，就体质多是一种阴虚火旺这种一个情况，然后就赶上这些我们秋分这个节气，然后秋燥呢会进一步加重这个虚火扰动，所以说吃东西呢要以清淡甘润宁心安神为主，然后谨记就是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浓茶、咖啡、功能性饮料，这些要避免就是刺激我们交感神经，这样呢会进一步加重甲亢人群的一个心慌、失眠、手抖的多汗这些症状，可以多吃一些白色润肺的食材，就是来缓解我们就是燥邪然后伤津导致的一些口干心烦的一些症状。
0: 嗯，
1: 另外就是一个甲减或者是桥本甲腺炎的人群，这类人群呢体质是多属于肝郁脾虚，然后阳气不足、痰湿内蕴的一个情况，然后秋分这个时节呢就要重点要固护脾阳，然后疏肝健脾，严禁就是吃一些生冷的瓜果、冷饮然后凉菜，这些呢寒凉会伤脾阳，然后会进一步加重它是说过就是盲目的一刀切或补点啊或者是忌点这种情况，
0: 嗯，
1: 然后避免就诱发一个甲状腺抗体的一个水平的一个波动。
0: 是的，另外还有像肥胖的代谢综合征高脂高尿酸人群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1: 这类的人群呢主要是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健脾祛湿，然后控脂控能，然后杜绝滋腻，然后梳理痰湿，然后秋凉食欲呢回升会导致我们体重的一个反弹，然后代谢紊乱加重，然后这些时候呢就需要是严格的一个热量的一个控制，然后杜绝秋季进补，然后比如说马上到了就是中秋节，就月饼尽量少吃，另外一些坚果呀、奶油糕点呀，然后油炸食品，然后一些肥肉类的这种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就尽量能少吃就少吃，可以优选一些就是健脾化湿的食材，比如说炒薏米，然后茯苓、陈皮、芡实，然后冬瓜、白萝卜，然后日常呢就荤素搭配，然后粗细均衡，然后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的摄入，然后促进水湿代谢，然后改善我们的一个肥胖人群的一个胰岛素抵抗。
0: 嗯，另外就是围绝经期综合征人群要注意什么？
1: 这一类人群的一个病机核心主要就是一个肝肾阴虚、阴阳失调，然后气机瘀滞，然后秋燥，然后会进一步加重阴虚的虚火，然后吃东西呢主要就是以平补肝肾，然后滋阴敛汗，然后疏肝安神为主，然后优选一些个温和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是枸杞、桑葚、黑豆、莲子、百合，然后少量的长期食用可以滋养肝肾阴经，然后缓解一个潮热盗汗、头晕失眠的一个症状。
0: 总之刚刚以上讲到的这一些有这个内分泌代谢疾病的相关人群，还是说咱们普通的健康人群到了这个秋分节气的话，饮食上都是要注意，另外一些起居这个也不用多说了，对吧？早睡早起然后呢适度的秋冻分段添衣，防这个凉燥外感，另外呢也是要科学的饮水养护我们的津液，还有刚刚讲到了就是情志上的这个调节，对吧？甲状腺疾病的人群还有一些更年期的人群，可能到这个季节会出现一种悲秋的感觉可以多晒一晒日光少独处，多出去逛一逛，秋高气爽了嘛，然后呢多养一养这个修身养性收敛情志，包括这个运动，中医是特别就是要提醒大家是微汗为宜，要切忌大汗，因为耗伤我们的阴液，对吧？
1: 对
0: 最后就是关于这个中医穴位保健有没有哪几个穴位您是比较推荐大家可以每天没事按揉个几分钟，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首先推荐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足三里。足三里呢属于我们是足阳明胃经上的一个穴位，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然后祛湿化痰，调和气血，然后从而改善脾虚痰湿，然后胰岛素抵抗，然后乏力腹胀，是我们代谢疾病、糖病还有肥胖人群的属于是第一类保健穴。另外一个呢就是三阴交，三阴交属于我们肝脾肾三阴交汇的一个穴位，然后可以同时调补肝脾肾三脏的一个三阴精气，然后滋阴润燥，然后调和我们内分泌，然后适配于就是消渴阴虚，然后围绝经期燥热失眠，然后月经不调的一些人群，这点要注意呢。我们就是孕妇、怀孕的人群呢，就是尽量不要用这个穴位。另外一个呢就是太冲穴，属于我们肝经的一个原穴，主要是属于一个疏肝理气。

0: 然后解郁安神，降逆泻火，然后专门就治疗我们这个秋分节气的这个肝郁气滞，然后情绪的烦躁，然后失眠心慌，甲状腺憋胀不适，然后是阴病然后情志调节的一个专属穴位。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太溪穴，是属于肾经的一个原穴，然后它呢主要可以起到一个滋阴滋肾阴，然后固护肾经，然后补益元气，然后缓解秋燥的一个口干腰膝酸软，然后阴虚乏力，然后改善内分泌根基的一个亏虚问题。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肺腧穴，属于我们膀胱经的一个穴位，主要起到一个润肺生津，然后宣肺润燥，然后改善秋分凉燥，然后导致的一些咽干干咳，然后皮肤干燥，然后从根源呢解决一些个燥邪伤津引发的一个血糖波动的一些问题。
1: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了哈，对于一些这个内分泌有一些紊乱的这个人群啊，我们在这个季节该如何来养生。当然一切啊，养生都是为辅助是吧，诊疗为主啊，绝不可以说用这种调理的手段来代替大家日常的像降糖啊、调甲功啊、降脂啊、降压等等一些规范药物的治疗和定期的复查啊。好，希望今天节目能够帮助到各位。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李医生，谢谢您。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兼顾口感和健康呢？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最近，重庆医科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英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饮用手冲咖啡，也叫过滤咖啡，与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呢，则是和衰老加速相关。研究人员纳入英国生物银行中近50,000名平均年龄为56.4岁的参与者，生物衰老情况主要是通过3种指标量化：白细胞端粒长度，若长度缩短，那么衰老加速；还有生物年龄加速，以及基于生物标志物测量的表型年龄加速度。分析结果显示，与不饮用咖啡的人相比，速溶咖啡摄入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的快速增加有关，且端粒长度较短，这与生物衰老加速的表现一致。饮用手冲咖啡则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加速度显著降低有关，且端粒长度较长，表明衰老减缓。研究未观察到其他类型咖啡与衰老速度的明显关系。亚组分析还发现啊，在每天饮用超过3杯速溶咖啡的参与者当中，男性年龄超过60岁，吸烟会显著加快衰老的速度。研究人员分析，速溶咖啡可能通过加剧体内的炎症水平，加速老化进程。手冲咖啡呢，则是保留了更多的绿原酸，可以增强细胞活性与能量代谢，延缓衰老进程。不同咖啡营养大比拼，意式、美式、拿铁、摩卡，咖啡种类多样。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详细介绍了不同咖啡的区别以及对于健康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意式浓缩咖啡。传统的意式浓缩咖啡是以极热但未沸腾的热水借由高压冲泡研磨成很细的咖啡粉末萃取制成，标准的意大利浓缩咖啡体积是为30毫升左右，制作时间是25到30秒，味苦而浓香。第二是美式咖啡，由意式浓缩咖啡加入水制作而成，加水比例通常是1:4或者是1:5。冷萃咖啡通常是以低于5度的冷水萃取制成，酸度和苦味较低，口感更加的顺滑。 意式、美式和冷萃这几种咖啡不添加其他成分，味道较纯正，适合大多数人饮用。我们再来看拿铁。拿铁是由浓缩咖啡加牛奶制成的一种经典咖啡，意式拿铁视为纯牛奶加咖啡，美式拿铁则将部分牛奶替换成奶泡。 Cappuccino 是由浓缩咖啡加牛奶和奶沫制成的，传统 Cappuccino 当中咖啡、牛奶和奶沫的比例是为1:1:1，比较健康。拿铁和 Cappuccino 通常是由咖啡与牛奶交融制成，由于加了牛奶，营养价值和口感是提升了不少，适合绝大部分人，但是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最好避免。再来看摩卡。咖啡店里最常见的摩卡是由浓缩咖啡、热牛奶、巧克力酱和稀奶油混合而成，醇香浓郁，滑腻适口，苦甜交融，受到不少人的欢迎。焦糖玛奇朵，该饮品呢是在热牛奶当中加入浓缩咖啡，再淋上焦糖酱制成的，香甜的奶泡能缓冲咖啡的苦涩，不过咖啡糖的含量比较高。还有白咖啡，白咖啡是以特等咖啡豆以及特级脱脂奶精为原料，经加工之后得到的咖啡并不是指颜色白，它甘醇芳香，比普通的咖啡更加的清淡柔和。冰饮花式咖啡，市场上还有很多冰咖啡，一般是用普通咖啡与牛奶混合，加入糖浆，搅打均匀之后放入冰块。摩卡、焦糖玛奇朵、白咖啡和冰饮花式这几种咖啡通常都是加了巧克力、奶油或是糖，能量高出不少，从健康角度来看还是应当尽量少喝。那怎么喝咖啡更加健康呢？除了选对咖啡的种类、什么时候喝、一天喝多少、哪些人不建议喝，都是有讲究的。首先我们要合理搭配，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医师石海丹介绍，除了牛奶，咖啡和以下伴侣也很搭，加椰子水之后口感会更加柔和，还有助于补充电解质。可可粉增加巧克力香气的同时还有助于抵抗自由基。肉桂粉，肉桂粉辛香甘甜，不仅能够提升香气，还能抗氧化抗炎。早上喝更好，中国注册营养师刘萍萍建议，一般来说早上10点左右来一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咖啡因呢需要8小时左右才能代谢出去，因此别喝太晚，以免晚上失眠。不要空腹喝，咖啡因会刺激胃酸分泌，增加胃酸浓度，不建议空腹喝咖啡，最好是吃完早饭之后再喝。最后就是提醒大家，每天别喝太多。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等机构的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好别超过210到400毫克咖啡因，相当于3到5杯咖啡。孕期、哺乳期女性要少喝或是不喝。12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得超过100毫克，大约是1杯咖啡。胃酸过多、胃溃疡、胃酸反流、腹泻、肠易激、睡眠质量差、骨质疏松等人群不建议喝咖啡。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4: 说，
5: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5: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0: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1: 哦，请讲，请讲。
10: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
4: 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2: 这是为何？
13: 小的知道。

0: 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

0: 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内容提要：镇江2027届困难毕业生可申领1500元求职补贴；2025年交强险参保机动车达3.86亿辆。车均保费762.1元，较上年微降0.1%，整体保持平稳。首部昆曲蓝皮书在江苏昆山发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根据省人社厅关于做好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要求，从2027届起，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相关政策迎来调整，镇江符合条件的困难应届毕业生可申领这项补贴。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4: 据了解，本次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对象为在江苏省内普通高等学校、技工院校、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专业在读、全日制非定向培养且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的困难毕业生。补贴标准补贴金额为1500元每人，存在身份重叠的毕业生只能按一种身份申请，每个人只可以享受一次求职补贴。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综合管理科方阳：
5: 我是应届高校毕业生，存在下列困难情形之一的符合补贴条件，分别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来自零就业家庭或农村零转移家庭，至毕业学年持续享受民政部门基本生活补贴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持证残疾人、毕业学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还有特困人员。
4: 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可以通过江苏省人社厅网上办事服务大厅或江苏智慧人社 APP 进行申请，补贴将发放至学生本人名下的江苏省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
5: 一次性求职补贴业务每名毕业生只能申领一次，如果以前申领过求职补贴的则不能重复进行申请。毕业生在毕业学年上学期9月份期间未能来得及申请的，可以在毕业学年下学期5月份申请，两次申报时限内均未申请的，视同自愿放弃补贴。
3: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公布的信息显示，2025年交强险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参保机动车数量达到3.86亿辆，同比增长3.8%，其中汽车参保数量共计3.47亿辆，同比增长3.9%。数据显示，当年交强险保障金额达76.8万亿元，同比增长3.4%。当年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保障民生作用明显提升，保费收入稳步增长。当年交强险保费收入2852亿元，同比增长5.2%，车均保费基本平稳。当年交强险车均保费762.1元，同比降低0.1%。近日，中国昆曲蓝皮书在江苏昆山正式发布。据报道，中国昆曲蓝皮书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与江苏省委宣传部共同策划联合出品，南京大学团队牵头编撰，全书以16篇专题报道、45万余字内容，全面反映2000年至2025年昆曲

0: 发展态势，向全社会奉献了一部厚重的昆曲研究档案，后续将逐年编撰，复盘行业年度发展，为昆曲保护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与学术参考。今天至月底，华西到黄淮一带仍多降雨，四川、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江南、华南等持续闷热天气，浙江、福建等地部分地区还有持续性高温，公众需及时补水降温。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期欧洲多国汽油和柴油价格大幅上涨。欧盟统计局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八月份欧盟机动车汽油、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延续此前上涨态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六月至八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九月，燃油价格上涨的趋势并没有减弱。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克罗地亚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该嫌疑人律师称，克罗地亚法院于9月18号批准引渡，他将对此提出上诉。目前尚不清楚该嫌疑人何时会被移交给德国。据悉，这名嫌疑人名为弗拉基米尔·茹拉夫廖夫，于八月在克罗地亚根据欧洲逮捕令被捕。德国联邦检方将该嫌疑人确认为弗拉基米尔 Z， 称他是受过训练的潜水员，与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水安装多枚炸弹，炸毁北溪管道。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偏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28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陆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群英会节目。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担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表弟是观众们亲
8: 呀，
7: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9: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0: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1: 你这别再买的吧。
1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1: 哦，
12: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1: 320，你信不？早上这15。
13: 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14: 小成效，再笑加钱。
9: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久自然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名人话不平。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哎，这一组曲艺段子是都跟诸葛亮先生有关。昨天节目里咱们听到了三顾茅庐，那之后呢，诸葛亮先生是终于出山，并且开始大展宏图。哎，这其中呢，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几把大火，包括这火烧新野、火烧博望。今儿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博望坡》，演唱者是崇玉杰先生。哎，这也是目前较为少有的一位男性京韵大鼓名家，咱们来共同欣赏。

抬头看，你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你夸奖那诸葛亮如天神一般。谋此一去，要生擒刘备，我要何做？

且藏在森林树梦间，叫三军树林中，虚名当中的虚张声是翻天天，但当他曹家的兵自乱，然后黄国快烧山。

两头是强兵，中央是烈火，管教他十万大兵，天下难还。张飞说，我们大家去交战，我的先生可做哪一番？孔明说，我不过坐守县城把家看。张飞闻听说，好好好好啊，好一个自在的先生把家看。孔明说，宝剑阴手在某的手，你们哪个为令被刀残？这一回孔明派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刚才崇玉杰先生这段京韵大鼓《博望坡》，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听了一段唱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给您安排一段说的，这是苗阜和王声合说的一段相声《满腹经纶》。哎，一时是引起了很多朋友对这对来自陕西西安的青年相声演员的关注，咱们闲话少说，共同收听这段作品。
3: 非常的感谢各位，哎，我们这很少来咱们雾都首都北京啊，
4: 你留神你的嘴，
3: 来这儿呢，说实话心情非常的激动，哎，但是站到这个台上，心情还是有些小的上下，说实话，
4: 等一下，心情有什么
3: 上

0: 下不安呐，就是这个心情。
1: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上下不安这个没有。
0: 啊，对对对，忐忑不安啊，薛晓的忐忑不安，您各位多多见谅啊，因为我这个文化造诣不是很
1: 造诣。造诣
0: 啊，对对对，
1: 您要能用这种词儿用，要用不了尽量说白话好吗？
0: 啊对，那也是。您各位可能不太了解啊，因为我们俩呀是发小，哎，从小呢在一个小小里面小
1: 学、小学里面学习，
0: 学习呀、多少年、但是一直比不上人家。哎，你尤其是到了高中之后啊，我们这个成绩就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1: 高中时期
0: 啊，对，
1: 为什么呢？
0: 我没上高中。哎，
1: 你说他干嘛？
0: 就是拉得越来越大了啊，人家可以称得起是满腹的经纶，经纶呐、
1: 那我就疼死了，
0: 满腹的经纶。我这小学基本上以后啊都是函授的。
1: 我的天呀，小学就函授了。
0: 这点来说，我身边这位王生老师
1: 不敢当，
0: 您各位不了解，我们西安的观众都非常了解他，
1: 熟悉我，
0: 了不得的人物。陕西师范大学，
1: 师范大学，这世界上都没有一所师范大学，知道吗？
0: 陕西师范大学毕业的，当年在文学院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后来呢没有从事本专业。
1: 您等一下，苗老师
0: 说了相声了。
1: 苗老师，等一下，我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学进口挖掘机修理，
0: 相声演员的肚是杂货铺吗？
1: 没有学这个，你学这我不上蓝翔去呢。我
0: 没有上过大学，我不知道您学的是。
1: 你不明白，你问啊。中文系啊，中文和历史。
0: 学的是中文和历史。哎，这我就明白了，人家学的是中文和历史，了不得。
1: 不敢。
0: 当年文学院四大才子，哎，人家杭九。哎我去。后来呢，您去打听啊，四大才子老九。
1: 别四大才子了，
0: 怎么？
1: 八大金刚都没我。
0: 为什么呢？
1: 我是个老九。
0: 不是吧？你们不了解我这意思啊。嗯。你们那时候排是按。这个三五七九那么排的，老大就老三，老二老五，老三老七，你老九。
1: 文学院排序愣排出等差数列来了，
0: 这不说明您这个文武双全吗？
1: 您别瞎说了，
0: 相当的了不得。
1: 没有，
0: 我得向人家学习。水平太低呀、
1: 谁？您呀、
0: 要不往这儿一站，同是说相声的，不在一个档次之上。
1: 哎呦，你看你用这词儿。档次
0: 不在一个档次之上，这万一拉开了，颜面之上也放不下来。
1: 哎呦，您还有颜面呢，
0: 为了跟王老师很好的配合，最近我已经开始看书了。
1: 哦，你早该看书了，
0: 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
1: 都看什么？
0: 拿过来就看。
1: 你说说吧。
0: 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倒背如流啊。哎，
1: 您再添一本七龙珠，一本圣斗士，这算四大名著知道吗？这叫
0: 什么叫四？
1: 看漫画像话吗？
0: 你们不了解情况啊！先看漫画，把我这个爱看书的这个情绪勾引出来。然后呢？
1: 培养起来，书没法勾引你。
0: 我就想说这个意思，先慢慢的培养起来，达到这个手不释卷的地步。哎呦，
1: 你又饿了是怎么着了？手不释卷，不是卷，没有拿花卷老吃着，知道？
0: 手不释卷的程度，您看。最近咱们这个很多这个名著，咱国家也有名著吗？
1: 那当然了，
0: 太多了。我也宅着看啊，
1: 还宅着看，
0: 不一定全看。就看我有印象的。
1: 看哪些？
0: 您比如说《西游记》，
1: 爱看《西游记》。
0: 小时候就爱看《西游记》。哦，为什么？像我们这80后啊。
1: 等一下，您刚才仿佛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0: 80后啊。
1: 您是80后啊？那您这算做旧是吧？这叫哈。
0: 这就长得稍微着急了一点。你管得着吗？
1: 您还80后呢，
0: 每次寒暑假一打开电视，西游记，
1: 看西游记。哎，
0: 咱有这个电视剧的基础，咱看书就方便了。哦，小时候电视剧记忆犹新呢。
1: 是吗？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噔噔噔
1: 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0: 就是印象深刻，
1: 这么会儿蹦好几回了，这都
0: 到现在的主题曲，一直不能忘怀。
1: 张嘴就能唱吗？

0: 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来！
1: 哎，怎么不理我？怎么回事？你唱这是主题曲？你唱这是主题曲？
0: 哦，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
1: 哎，我早该杀了你我！哪？好，那是主题曲。你看了25集《女儿国》，你知道吗？
2: 时光荏苒，看的可能就记忆不是那么深刻了。
1: 这就时光荏苒。
2: 应该词儿什么呢？主题曲。
1: 你牵着马，我挑着担。
2: 对对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1: 这就想起来了。
2: 咱不光看这一本啊，过去看电视剧多了。
1: 哦、是吗？《
2: 水浒传》。
1: 哎呦，
2: 《水浒传》我喜欢，你知道吗？
1: 《水浒传》
2: 108大水壶嘛，《水浒传》。
1: 好家伙，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2: 哪有锅炉房什么事？人家都是好汉英雄啊。
1: 这英雄都是水壶。
2: 不是，就叫《水浒传》。《
1: 水浒传》，梁山伯嘛，
2: 和祝英台，这我知道。哎、你也说了斋。
1: 行，
2: 不是这就，
1: 对，
2: 这我知道。
1: 您这不能，祝英台那不是这故事里的。
2: 这你刚说有梁山伯，我听着。
1: 水泊梁山，
2: 水泊梁山，
1: 明白不明白？
2: 宋江，
1: 对对对对对，
2: 扈三娘
1: 有
2: 化蝶了吗？
1: 哎呀，
2: 你也说聊斋，我也
1: 化蝶还得是祝英台，
2: 有没有祝英台到底？有没有？
1: 我都不知道了，我。这里头没有化蝶的事儿啊！
2: 我刚培养出这个兴趣来。
1: 这水浒没有化蝶的事
2: 儿，那是可能给看的也少啊，确实少、嗯，因为里边这个每个人物英雄都是英雄啊，
1: 嗯，
2: 每个人都特别的 power。就特别有力量。
1: 您刚用了一个什么词
2: ？power， 德文可能也不太懂。
1: 您那是德文吗？那是法文，那是。
2: 反正就这意思啊。
1: 嗯。
2: 老打架、
1: 嗯，
2: 我害怕影响我个人的这种情绪。
1: 哟，
2: 咱看点这个开发智力的。
1: 开发智力的。
2: 三国，
1: 《三国演义》。
2: 《三国演义》
1: 哦，
2: 我最喜欢。
1: 是吗？
2: 人家施耐庵当年把这个写出来，费了多大的功夫？
1: 罗贯中。罗贯中，施耐庵是写那《水浒传》的。
2: 啊，是叫什么来着？
1: 罗贯中
2: 、
1: 哎，
2: 我喜欢看这个啊。
1: 嗯，
2: 里面斗智斗勇。
1: 对了，
2: 魏叔吴，
1: 嗯，
2: 里面的军师都斗，
1: 谋士，
2: 哎，都特别斗。
1: 哎，什么叫特别斗啊？说相声的是怎么的了？都是
2: 特别能斗。
1: 嗯，
2: 尤其我喜欢那么几位。
1: 哪几位？
2: 头一位
1: 谁呀、啊？
2: 诸葛亮。
1: 好，
2: 孔明。
1: 嗯，
2: 卧龙。好家伙，这仨一个比一个厉害。好家伙，在一块斗。
1: 这仨能在一块斗？
2: 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这我都看过。
1: 哼，
2: 在一块儿
1: 单打祝家庄
2: 啊，
1: 把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是吧？这是
2: 怎么就
1: 人家都不是三国的回目，这都
2: 祝英台怎么又出来了？
1: 没有祝英台的这里头，您记住了
2: 啊！
1: 您刚说这诸葛亮、
2: 啊、
1: 孔明、卧龙
2: 啊，
1: 仨拢共是一个人，
2: 他们不斗吗？
1: 一个人怎么斗啊？这个、
2: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你不是你。
1: 您不用看书了
2: 啊，
1: 您已经悟透了。
2: 这个也看得少，
1: 你什么看得多吧？
2: 你就拿我这个模样戳个、
1: 嗯、
2: 言谈话语、
1: 嗯、
2: 这个气质。
1: 您上东单公园去过吧？可能
2: 我去那儿干嘛去？
1: 你干嘛呀？
2: 我喜欢看那个才情的才子佳人。
1: 哎呦，你不要吓着我、嗯、
2: 您比如说我最喜欢看的就是金
1: 陵十二钗。
2: 对对对对对，金背一背，把《山海经》内容勾引出来，你知道吗？
1: 勾引了，前的四大名著，
2: 对，
1: 这都接近白话文了
2: 啊！
1: 您看不明白？
2: 嗯，
1: 《山海经》先秦的古典文字，古奥，佶屈聱牙呀！
2: 你说的啥？我没，你啥意思？你这个
1: 刚才是幻觉。
2: 我爱看这，为什么都是这个神话故事？
1: 那倒不假，
2: 我喜欢看这个。
1: 嗯，
2: 您比如里头我印象深刻的，我点几个啊、
1: 嗯，
2: 点几个，
1: 点几个。
2: 精卫填海，
1: 有
2: 没有？
1: 北山经所记，
2: 精卫填海吗？
1: 嗯，
2: 为什么填？大汉奸，你知道吗？日伪政权呢？好家伙，老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啖其骨，撅折他的脊梁骨，撂海里。
1: 行，
2: 起来摁下去，起来摁下去，
1: 哎、
2: 起来。
1: 等会儿。我头回听说精卫填海是把汪精卫填海里了。
2: 这不是顺茬吗？
1: 还死到河南老百姓手里了，还撅折他的脊梁骨，
2: 就这意思吗？就摁下去填海。
1: 您
2: 恨他呀？
1: 这就是您看的精卫填海
2: 啊？要
1: 精卫填海，精卫不是汪精卫，
2: 那是
1: 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2: 炎帝的女儿，
1: 小名叫女娃，
2: 补天的。这我知道。
1: 不是，不是一个人啊，同姓各家。嗯， 女娃。啊，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吩咐于波涛之内，惊魂不。

0: 化作水鸟名曰精卫，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1: 哎呀，要不说您是满腹经纶的、
0: 不敢。
1: 哎呀，了不得，您看人家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就还想起来了。
0: 还还想起来了？
1: 还想起来了、精卫填海是这个意思。
0: 明白了吗？
1: 精卫啊，有一天实在是闲的没事干，
0: 哎呦我的，
1: 从宝鸡来到了大海边。
0: 怎么还从宝鸡来大海边？
1: 炎帝的女儿嘛，炎帝就是宝鸡人嘛，炎帝陵还在宝鸡呢。从宝鸡来到海边，划着小船呢、没事溜达，忽然一个大浪就过来了，他一看，呀呀，风浪太大了。就打翻了，
0: 就冲他这个口音就到不了海边，知道吗？
1: 宝鸡人嘛，
0: 哪有您这么说？还有神话的意思吗？这里头，
1: 咱主要是尊重历史史实，什么史实？这里头您别胡说八道。您
0: 那我 这故事，
1: 我再想个我能记得清的。哎呀，这个脸面得拾回来，
0: 丢人呐！
1: 寡妇追日，这个没问题了吧？
0: 这个故事我知道。
1: 你也知道，
0: 哎，
1: 什么意思？
0: 您看啊，汪精卫是个汉奸、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就是个寡妇了啊，没有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1: 高抬。王老师这个学术流派，
0: 您别捧我、我都瞎了心了，我跟你一块合作，知道吗？
1: 怎么了？
0: 寡妇追日，也叫夸父追日、那年头没有那么开放的寡妇，
1: 叫什么来着？
0: 夸父追日，
1: 夸父追赶太阳，
0: 这是个部落首领。
1: 边追还边说，娘娘太阳跑的。
0: 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1: 炎黄子孙嘛。哎呦，要不给换个黄领吧？
0: 不用，您最好说一个您能拾回脸面的故事，让大家认识您，知道您肚里还有点学问。
1: 好吧，哪儿托闹海？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哪儿托闹海。
0: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0: 别问我，问三太子去。
1: 你看你，陈塘关李靖托塔李天王，有仨儿子，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哪儿拖？哎，哪儿拖三太子？
0: 要么说您啊，看书啊，记东西不瓷实。
1: 怎么着？
0: 这仨名字记错了。
1: 那应该是
0: 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1: 我有。
0: 你有什么？你有？
1: 我有皮拖呀。
0: 有什么？是这么叫的吗？
1: 那应该是
0: 老大金吒，老二木吒，老三哪吒。
1: 哪儿嘛？哪儿 where 这字我还不认识了。哪儿？
0: 去过庙里没有？
1: 没去过。
0: 下回去一回，长长见识。庙里那墙上老写着南无阿弥陀佛。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什么呢？
0: 梵文呢？
1: 不都简化了吗？
0: 繁体的梵呐。
1: 不是你说梵文吗？
0: 印度知道吗？古称梵。
1: 哦，
0: 就是、我以为你要吐呢，刚那一下。
2: 你别来这个、
1: 就发音的感觉是吧？那叫什么来着？
0: 哪吒
1: 闹海。
0: 哎，
1: 我爱看这个故事，因为它热闹。
0: 这故事你知道啊？
1: 我知道啊。您琢磨琢磨，这哪吒是个官二代。总兵的孩子吗？那在整个这个陈塘关那是横行霸道，
0: 是吗？
1: 没事玩去啊，折腾的浑身都是脏的，一身的滋泥。
0: 哎呦，我天！
1: 怎么办？洗洗去吧。
0: 洗洗。
1: 门口就海边啊。
0: 渤海湾吗？
1: 撕拉就把肚兜拽了，
0: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怎么的了？这都
1: 粘上了吗？
0: 什么动静？
1: 撕拉就拽，哭嚓就跳海里了。
0: 你看这词儿，
1: 开始游泳啊，边游边搓澡。
0: 哎呦，
1: 好家伙呀、这个滋泥全搓下来了，
0: 全搓下来
1: 了，在海里就飘荡。
0: 这是洗澡是漏油啊？这是
1: 太脏太脏了。您琢磨海里也有三太子呀、
0: 对对对，
1: 龙王三太子烩饼
0: 敖丙，
1: 敖丙正在那吃烩饼呢。
0: 哎呦。
1: 好饭吃烩饼呢，好家伙，用这个膀胱余光，
0: 哎呦我天，
1: 那么一瞄，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儿，
0: 说下去，
1: 好家伙，当时就急眼了，这是干猴吗你？
0: 我天，
1: 这是干猴吗你？这是谁呀？
0: 等，这个三太子怎么这样说话呢？
1: 这个地区离海近。
0: 请您随便。
1: 这是干猴吗你？夜叉。
0: 夜叉。
1: 上去弄死他。
0: 巡海的夜叉。
1: 好，夜叉一得令，好家伙，拿他的大叉子。
0: 大叉子？
1: 他有兵刃呢。
0: 他又不是个掏粪的，他拿叉子干嘛呀？
1: 他有个兵刃呢。
0: 五谷烈焰托天叉。
1: 就这个叉子，拿这个叉子就上去了啊，带着他的这个小伙伴们。
0: 哎呀。
1: 虾兵蟹将，皮皮虾精，海瓜子精，海带精，这都上去了。
0: 海带怎么成的精啊？
1: 就这类的妖精吧，
0: 啊，
1: 升上海面之上，一看这哪吒正在那洗澡呢，哎， 那小孩现在能啥来？你这能啥来？三代子都急了。
3: 敢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4: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6: 我是吴宣黎，
7: 我是陈廷书。
8: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1: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港杯乒乓球总决赛开赛。近200名高手角逐乒乓达人，我国首个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基地配套煤电项目取得关键进展，火车票预约购票试点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有调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港杯第14届千台万人乒乓球总决赛暨镇江乒乓达人选拔赛在镇江体育会展中心开赛。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2: 本次比赛由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主办，市乒乓球运动协会承办，来自全市各行各业近200名乒乓球爱好者参加比赛。比赛设混合团体男女单打两个大项，单打比赛设置13岁以下组、14到24岁组、25到39岁组等7个组别，选手们将经过2天激烈比拼，最终决出各组别奖项。参赛选手王林涵：
13: 我觉得非常好，不管是专业选手还是说业余选手，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互相交流乒乓球技，以球会友吧。我觉得就是从小时候练，应该练了14、15年，目标肯定还是能拿冠军。
12: 千台万人乒乓球系列赛自2012年起至今已经连续举办14年。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总决赛同步启动镇江乒乓达人选拔，单打各组别冠亚军选手将被授予镇江乒乓达人称号。市乒乓球运动协会副主席何玉博：
14: 今年的千台万人总决赛，我们进一步创新赛制，努力打造全年龄段覆盖、各类别群体参与、专业性发掘兼顾的全民参与平台。
11: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尖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位于内蒙古达拉特旗库布齐沙漠，基地规划建设4台100万千瓦高效超超临界燃煤机组，作为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配套支撑性电源， 通过煤电、储能深度联动，

0: 实现风光新能源与传统煤电互补协同运行。今天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今天当天可预约11月24号前车票，9月27号至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项目备受关注。这个项目考验的是选手为挖掘机、推土机、卡车等钢铁巨兽快速精准排查故障的能力。如今，随着中国工程机械加速走向海外，既懂重型车辆维修又具备英语能力的技能人才越来越抢手。在宁波技师学院，00后学生还没毕业就已被企业预定，未来更有机会走向海外。中国装备走向世界，也带动中国技能人才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没转正的话，一年薪资是20万元，转正之后一年应该是30万元。装备卖到海外，销售人才却一度断档。这个专业每年毕业生只有50人左右，就业率接近100%，依然供不应求。市场上在售的月饼保质期普遍较短，通常在30天至90天左右。过期的月饼会去哪？首先是销毁，过期月饼还可以进行饲料化应用。近日，河北省某饲料厂工作人员介绍，该饲料厂常年回收07过期库存食品尾货，包括饼干、月饼等，进行饲料化原料用途，并承诺不会二次流入市面销售。该工作人员称，用作饲料的月饼不能出现发霉、异味等变质情况。此外，不同馅料的月饼回收价格也不一样，5人月饼的回收价格高一些，约每吨1000元，果馅、豆沙等其他口味的月饼价格低一些，约每吨800元。工作人员称，5人月饼里含有大量瓜子、花生等坚果，营养成分高，馅料干。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偏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28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1991年，内地一大批新的摇滚乐队成立了，比如红色部队乐队、做梦乐队、指南针乐队、轮回乐队等等，可以说内地歌坛进入到了摇滚时间。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已经成军四年的黑豹乐队率先在香港和台湾地区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黑豹》，引起了难以置信的轰动。这股热潮一直从香港、台湾波及到内地，以至于有人群的地方肯定就有人在大声地唱黑豹的摇滚。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沿着时间长河，伴随着这些你非常熟悉的歌声，一路听，一路唱，我们一路走过那金色的十年。一年前刚刚发行了个人第一张专辑的新人黎明，凭借着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开始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手。香港四大天王的雏形已经逐渐地显现出来。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时间是1991年，那一年在台湾，在年初最大的新闻是女作家三毛自杀，而曾经演唱过由三毛作词歌曲的女歌手娃娃，在那一年发行了个人唱片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作品《大雨》，专辑当中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呢大获成功。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
1: 为在江苏省内普通高等学校、技工院校、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专业在读、全日制非定向培养且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的困难毕业生。补贴标准补贴金额为1500元每人，存在身份重叠的毕业生只能按一种身份申请，每个人只可以享受一次求职补贴。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综合管理科方阳：
2: 我是应届高校毕业生，存在下列困难情形之一的符合补贴条件，分别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来自零就业家庭或农村零转移家庭，至毕业学年持续享受民政部门基本生活补贴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持证残疾人，毕业学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还有特困人员。
1: 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可以通过江苏省人社厅网上办事，
2: 则不能重复进行申请。毕业生在毕业学年上学期9月份期间未能来得及申请的，可以在毕业学年下学期5月份申请。两次申报时限内均未申请的，视同自愿放弃补贴。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同比增长35%。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水路方面，今天预计将迎来客流峰值，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省内游、本地游客流量。

0: 显著上升。记者从上铁集团获悉，今天长三角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预计当天发送旅客290万人次。铁路部门计划增开106列旅客列车。昨天，上铁集团发送旅客413万人次。国际方面，德国安联集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经济损失。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今夜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26度。
1: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晋王李存勖兵不血刃得了涿州，两支契丹的人马和一支大燕国的人马把涿州城三面都给包围了。涿州离大安山不远呢，刘宽来了这很正常。那么契丹的人马是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们说过了，刘守光剥夺兵权给软禁了，他哥哥刘守文呢怕对付不了刘守光，派人买通了契丹帮忙。契丹收了礼物还真出兵了，先锋官萧迪鲁领兵带队，和刘守光一开战不要紧，他儿子萧汉呢让袁行钦给活捉了，这下子投鼠忌器呀。刘守光趁机要挟要和契丹结盟，我幽州什么时候有危险，你们呢就得给我帮忙。萧翰那是契丹皇后述律平的亲侄子呀，当姑姑的能放弃吗？他就说服了阿保机答应了刘守光的条件。没想到这刘守光出尔反尔啊，你答应了我还加码了呢，把萧翰呢就给留在幽州了。要不然你们说了不算我怎么办呢？人质在我手里呢，契丹呢我什么时候让你发兵你就得发兵，什么时候让你退兵啊你就得退兵。刘守光这回手里头有王牌了，契丹的骑兵可以说是天下无敌呀、有了这样的大靠山，什么朱温呢李存勖呀全白给。这次李存勖兵发幽燕，占齐沟夺瓦能办成大事吗？再者说我那侄儿萧翰还在刘守光之手呢，年样50员，领上骑兵1万步兵5万，火速赶往幽州。阿保机派这么多兵干什么呢？他这个人呐野心勃勃呀，不光要在草原上横着走，还要染指中原做个真正的皇。

皇帝。中原大吧，现在最有势力的就是朱温跟李存勖，这回要先给李存勖一个颜色看看，让你知道知道，你大叔还是你大叔。顺带呢，杀鸡给猴看，让你朱温呐也老实点儿。另外，他主要是惦记着幽州呢，只要得了幽州了，这就是块垫脚石啊，将来南征北讨就有了歇脚的地方了。就这样呢，契丹国六万大兵，50员战将，马军在前，步军在后，是杀奔幽州。刘守光得到消息非常高兴啊，命刘宽代表自己全权行事，接待契丹大军，要把晋军一举打退，齐沟关丢了，你们马上增援瓦桥跟涿州。刘宽接到圣旨了，带人接出去50里地外迎接契丹大军。大元帅阿骨指先问了问当前的局势，再问了问萧汉的近况。刘宽说，元帅您放心吧，殿下呀一点没受委屈，和我们家万岁亲如兄弟，您尽管放心。萧迪鲁说，刘王爷，你可得知道我们为的什么发的兵，我儿子怎么样了，能光听你一面之词吗？我得亲自去看看去。刘宽呢，就一方面拿出牛羊美酒招待契丹兵，另一方面呢，告诉刘守光，人家要见萧汉，见不着啊，人家不帮忙。刘守光说，那没问题呀，就让这萧迪鲁来幽州看看他儿子吧，不过呀，带人不能太多，别回头李存勖没拿下幽州来，契丹人给我端了。刘宽把话就传给萧迪鲁了。萧迪鲁爱子心切呀，带着50个亲兵就去了幽州了。带这么点人他不害怕吗？不害怕，因为刘守光有求于契丹呢，绝对不敢另生枝节。来到了幽州，刘守光热情款待，萧氏父子久别重逢啊。萧迪鲁看见儿子真没受委屈，这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头了。刘守光还对萧迪鲁承诺了，如果契丹能够生擒李存勖，可以拿李存勖把萧汉给换走，我绝不食言。这无形当中啊，给萧迪鲁打了一剂强心针呐、啊，能拿李存勖换自己儿子，这仗得好好打，非把李存勖抓住不可。您瞧这刘守光多会耍心眼儿，要拿契丹人当枪使，临走之前呢，还给萧迪鲁啊带上牛羊千匹犒赏三军，让萧迪鲁转达自己对大帅阿骨指的问候。这一折腾，贻误战机了，晋军把瓦桥关跟涿州全都给得下来了。契丹大军和刘宽商议，连夜赶路，是兵围涿州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然了，周德威跟李存勖说的没这么细，咱们说书呢就得把来龙去脉给交代清楚喽。李存勖说，周元帅呀，你看咱们应该怎么破这三路兵呢？周德威说，王爷，以微臣看呐，应该逐个击破，

固，有利于我军作战之地。孤家要借此地大败契丹。您瞧这李存勖现在多明白，平易近人，知人善任，目光敏锐，能抓住必胜的战机。跟后来那个吃喝玩乐、昏庸无道，只知道游戏后宫、写词唱戏的李存勖完全是判若两人呐。袁行谦得到命令了，不敢耽误，下去办事儿，咱不必细表。再说晋王李存勖得到东城讨战的消息以后，他就跟周德威、张成业在大营之内点兵一万，出南门绕到东城以外，和契丹兵是两阵对员。龙目光、留神往对面观瞧，但见契丹的人马如狼似虎，杀气腾腾，马兵在前，全都是身披铁甲，左手持长枪，右手握盾牌，背插弯弓，腰悬弯刀，左肋下箭壶当中插满凋零箭，一个个英式狼顾，是目露凶光。再看这些契丹的步兵，手持弯刀，身背羽箭，个顶个是彪悍无比啊。正当中一杆青缎子帅子旗，三丈标杆葫芦金顶，鹰穗低垂，大红的飘带滚狼牙，白月光里边绣着一个斗大的枭字，旗脚下有一员大将，头戴乌金犀牛盔，脑后斜插雉鸡尾，胸前双搭白狐裘，身穿九吞一十八炸乌金大叶子连环铠，挂甲勾环金刚打造，里出外进，暗分出水八怪，腰扎一条兽面吞口狮蛮带，脚底下厚底儿的牛皮战靴，皂罗袍半披半挂，上边绣着怒吼的苍狼，胯下一匹大青马，鞍颤嚼环鲜明，鬃尾乱炸，在鸟着沟德胜环上挂着一条丈八虎头造鹰枪。再往脸上看，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两道九转狮子眉，一对铜铃眼，秤砣鼻子，大嘴叉，海下满布的黑钢然是犹如钢针，恰似铁线。这个人立马横枪站立在阵前，真不亚于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相仿啊，不是别人呐，正是契丹的大元帅阿骨只。在他旁边有一杆大旗，上面写的是契丹国前不正印先锋官，大旗上绣着一个斗大的枭字，旗脚下一员大将，黄铜盔甲大红袍，凶眉恶目亚塞瘟神，扎砰砰一步短钢然，坐下大黑马，手端一对孤针亮银锤，正是先锋官萧迪鲁啊。在这两个人身后边呢，有好几十员都督、平章、偏副牙将，众星捧月一般把两个人簇拥在中间，整个的契丹大军哈气如云，战马咆哮，战阵整齐，蓄势待发。李存勖等人看罢多时，不由得暗竖大指啊，契丹兵能征惯战，横扫草原，果然是名不虚传。李存勖把马一提，高行周、雄霸二将一左一右护驾来到阵前，他用马鞭子一指，河东指挥使晋王李存勖在此，有请对面阵中阿骨只大元帅前来阵前答话。阿骨只一听啊，冲着黑蛮牛、黄蛮牛两家都督一招手，你们两个人跟随本帅到阵前会一会这李存勖啊。是，谨遵元帅的将令啊。凭阿骨只这能耐啊，本身不用带着跟班的，他看人家李存勖带人了，自己这派头啊也不能输给他呀。因此呢，阿骨只也带了两员大将，他来到阵前把马一勒，吁，李存勖啊，你把本帅叫到疆场所为何事呢？那位说，阿骨只说话可真不客气，哎，这里头有个套头，阿保机跟李克用两个人歃血为盟，结成兄弟，那阿保机是阿骨只的姐夫啊，所以呢，阿骨只啊
就拿李存勖当了大外甥那辈儿。

而论，没让李存勖叫舅舅，这已经很客气了。他呀，跑这冲大辈儿来了。李存勖也不客气，阿国侄儿，你家韩王与我家先王换袍一马，对天盟誓。到如今，阿宝基不仅不化复前言，反而背信弃义，派你们帮助刘守光，与我三晋之兵作对，到底是何道理呀？阿骨直仰天大笑，李存勖，你瞧你这话说的，对我直呼其名也就罢了啊，还对我家韩王指名点姓，呼来唤去，哪有对你盟叔的一点尊敬之处啊？要说背信弃义，也是因为你爹李克用在先，他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家韩王回国料理政事，乃是无奈之举呀。你爹呢，暗自猜忌，说我们是离开鸡宝山，不帮助你们，临终留下遗言，还要让你兵犯契丹，可有此事没有啊？我大契丹本无冒犯之处，既然你们要来相扰，我等就坐这儿束手待毙吗？听本帅良言相劝，我念在与你爹也算是故交啊，你撤兵回三晋之地，就此作罢，免得伤了两家的和气呀。李存勖坐在马上，身形突突乱颤，怎么了？气的，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

0: 骨骼肌有点萎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确诊了渐冻症 ALS。我现在喝口水、吃口东西都觉得挺幸福的。这个病啊，到最后就是这儿的肌肉都控制不了了，那就是走到人生的尽头了。
1: 见萧雪依依不舍地抚摸着白大褂，助手忍不住泪眼婆娑。
0: 见多了嘛，那 ICU 里头，对吧？心率、血压一拉平，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塞10袋里了。人生嘛，不就这样吗？
1: 萧雪装着云淡风轻地笑了笑，然后把自己拍的片子交给了助手。
0: 等我走了再给他。
2: 我拿给他们，帮我给他们吧。我
0: 实在是不想跟他们每个人去解释，我就怕看见他们可怜兮兮地看着我，然后我还得悲悲切切的，不哭上一鼻子还对不起他们。
2: 那郑市长知道吗？
0: 没告诉他呢，我怕他吓着。等等吧，等到4月份。
2: 为什么要等到4月份啊？
0: 4月份有 NBA，他一年就盼着那会儿呢。到那会儿了，咱连吃饭都顾不上。哎呀，我要是那会儿死就好了，他就不会那么难受了。哎呀，行了，别这样，给，不会那么快就死的啊。人生的最后阶段了。真的，我反而觉得轻松了，有时间多陪陪女儿，多陪陪老公，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
1: 又过了一天，在市政府会议室里，郑寒江把调查到的情况汇报给了市委的领导们。
3: 气态氟由呼吸道摄入，几乎全部被肺吸收。进入血循环，陈太福按照颗粒大小分别沉积在上呼吸道、气管、肺泡内。
4: 一般来说，成年人体内氟含量为2.57克。我们这次排查，4克以上的61人，最高到9.1克。通过 X 射线检查发现，骨质密度增加，关节韧带钙化，这是明显的骨中毒现象。另外，在附近村镇，我们抽样调查了鸡、鸭、鹅、牛、羊5种家畜，并且采集了附近大量的植物叶子和杂草，都发现了氟污染。家畜食用过后会引起关节肿大、骨质疏松，甚至是瘫卧不起。对家畜的危害性，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评估。
1: 李子平的神色逐渐严肃起来。
5: 那死亡家畜的赔偿是不是由厂里面承担？
4: 当然由厂里承担，这跟垃圾填埋场没有关系。
5: 这么大一个厂要拆迁的话，那肯定会有很多的麻烦，我们得要提早的布置一下。不管是迁到什么地方，如果引起当地的老百姓群体性事件，那就麻烦了。
6: 这个要加大力度，做好普及宣传。
5: 我们已经跟厂里面初步接触了，这个拆厂啊、拆迁呢，肯定有很多的麻烦。你看，要重新选址，要重新新建，那都是一笔非常大的经济开支。尤其像这种国家战略产业，你光靠我们市里面去推动拆迁的话，这力度明显不够啊。
7: 行了，你这个会后之后我们俩单聊吧。
5: 还有啊，法院那边已经收到了个体索赔的案子，有好几百起了。我们得要定一个原则，怎么赔，赔多少，谁赔？
7: 你们那边有什么初步方案吗？
5: 初步研究了一下，就这个牛和羊是比较麻烦的，它有些动物它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都已经烧成灰了，它到底是因为中毒死的，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死的，你搞不清楚啊。如果说按照韩江的说法，连绿色植物、树叶和草上面都有污染的话，那这个赔付的面就太宽了。
1: 廖宇正迅速思考了一下，
7: 你这样吧，重新再定个方案吧。就第一，就以人为本，啊，人是第一。

0: 地位的，凡是这个氟啊渗透污染的农民工人优先解决，然后家畜你再做一个统一标准就完了吗？
1: 哦，
0: 另外韩江，这个事儿处理完之后啊，你一定要把这个綦江市周边的所有的大型的垃圾填埋场重新再检查一遍，一定要仔细。
1: 嗯，好。
0: 你那边那个情况怎么样啊？那个湿地那个酒店拆除，
2: 应该很快就完工了。我们采用的是原土归田的方法，这样呢可以尽量的避免这个工业材料对湿地的污染。我这一直在工地上盯着呢，国外那边正在评估我们的合作方案，态度是积极的，也是正面的。哎呀，
0: 那就好啊，反正加快速度拆吧。你个最好啊，你这边跟南华山那边同时开工，你这边人手调配不齐的话，你就找陈书记，他帮你协调。
2: 好，
0: 行吧，那就这样吧，散会吧。然后那韩江留下，啊，我跟韩江有点事
2: 儿。陈书记，我来管。
3: 众人离开后，廖宇正和郑韩江单独在会议室里聊着。
0: 来吧，你说说吧，你这电话打得那么急，我都快不敢见你了都。嗯，
1: 我在您这儿都快变成乌鸦了。
0: 什么事儿啊？啊，这么急啊？比南华山跟那个湿地酒店的还急啊？
3: 廖宇正从郑韩江手里接过了文件袋。
1: 这个是我从王五那儿找到的。
0: 哦，
1: 他帮前企从国外进口废钢材的一些货单，最后一页是我摘抄的。您简单看一看。
3: 廖宇正看了几页，大惊失色。
0: 这核实过吗？
1: 跟您汇报之前，我做了很多核实工作。这批货呀，来自于国外的海岛，总共是1127吨。
0: 它这个核污染的这个废钢铁啊，它有什么危害？
1: 现在还没有具体数据，但是海岛核泄漏的辐射源是铯137，超过国家标准200%，极度危险。
4: 王母把这么重要的东西藏在了健身房的衣柜里，可见他的心理状况非常复杂，他很清楚这件事情的危害程度有多高。这是他一个人承担不起的。
0: 这个王五他真不是，他是不是因为这事死的呀？
1: 王五这个人啊，我们大家都还是有一定的共识，这个人胆子很小，他只负责联系不负责交易，他也应该没想到会惹出这么大一个祸来。
0: 这家伙1127吨呢，超过规定200%以上的辐射量啊，他是死于核弹呢。那谁前企找不找他谈呢？
1: 谈了。
0: 怎么说呢？
1: 他不承认，他说这批货是核辐射之前进的，关键我们也无法证实啊。但是船一旦入港那就麻烦了，我们也没办法单方面要求他撕毁合同。如果这批东西流入国内，会捅一个天大的娄子。
3: 事关重大，很快綦江钢厂董事长钱启被带进了市公安局审讯室里，副市长公安局长赵驰和严哲一起审问他。
5: 那海岛本身就是重工业区，进口点废钢材不损坏国格吧？因为你们害怕让我把那些货物退回去，那不合适啊。
6: 谁给你证明是辐射之前的呀？有法律效应吗？你发货地点在哪儿啊？不还是那个海岛吗？
5: 有货单你们可以看看。
7: 我就发现你是个滚刀肉是吧？啊，
6: 你进货这个价格它就是证据，你能听懂人话吗？
5: 那价格低那也不是我的错。
8: 那这样啊，咱不聊商业上的事了，
5: 咱谈谈王五。
8: 王五死之前给郑汉江留下了一封信，这个信上呢只有四个字儿，后面都是空白的。救救齐江。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都没理解什么意思。幸好他在健身房留下了一份货单。哎，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你的货单他怎么会有？
5: 那肯定是我不在的情况下我偷偷复制的，我怎么知道？
8: 王五死的那天你在哪？
5: 太累了，我都跟你们说过了，
8: 忘了。我提醒你一下，那天晚上你就坐在你办事室里，你约王五见面了。我承认他是自己跳下去，你就坐在车里看着他跳下去扭头走了。
5: 作为好朋友，那么多年的老同学，
8: 这未免太让人寒心了啊。你约王五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想管他要回你的货单？你回答是还是不是就行了。我提醒你啊，想好了再说。我们如果没有实际的证据，不会把你请到这儿来。
5: 哎呀，太累了，24小时。
3: 田启的态度让严哲很恼火。
5: 就得让我走。
9: 田启，这是公安局，端正自己的态度。
3: 这时，郑寒江敲门进来了。
8: 休息一下。
10: 咱们都出去吧。
3: 严哲和赵驰离开了审讯室，郑寒江坐到了钱启的对面。
5: 没想到老同学亲自来审我来了。
1: 你赶紧把问题说清楚吧。你以为这件事放这么久就没人问了？我刚在政务室看了物证，你不是一直说那天晚上你没见王五吗？我是想起王五那天跟我喝酒，一直哭哭唧唧的，情绪不好。我没想到跟你扯上这么深的关系。你不是说那天王五你没见着他吗？公安局在监控里看到他上你的车，你说你怎么解决？哎，我就想问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对他？
11: 是要抢什么先机？
3: 市面上在售月饼的保质期普遍将至90天左右，过期的月饼会去哪？首先是销毁，过期月饼还可以进行饲料化应用。近日，河北省某饲料厂工作人员介绍，该饲料厂常年回收07过期库存食品尾货，包括饼干、月饼等，进行饲料化原料用途，并承诺不会二次流入市面销售。该工作人员称，用作饲料的月饼不能出现发霉、异味等变质情况。此外，不同馅料的月饼回收价格也不一样，5仁月饼的回收价格高一些，约每吨1000元，果馅、豆沙等其他口味月饼价格低一些，约每吨800元。工作人员称，5仁月饼里含有大量瓜子、花生等坚果，营养成分高，馅料干。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今夜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

0: 22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1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
2: 真听着呢。今年才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沿着时间长河，伴随着这些你非常熟悉的歌声，一路听，一路唱，我们一路走过那金色的十年。 一年前刚刚发行了个人第一张专辑的新人黎明，凭借着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开始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手。香港四大天王的雏形已经逐渐地显现出来。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这首《如果还有明天》是歌手薛岳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录制的，他在生命的最后用所有的力量唱出这首歌，也为1990年的华语歌坛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90年的华语歌坛，如果说商业上的成功，那一定是属于一个小眼睛的女人林忆莲。那一年林忆莲在台湾发行了个人的首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张专辑呢，在商业上的成功让所有人是意想不到，单在台湾就卖出了60万张，在大陆也是极受欢迎，全亚洲销量甚至超过了200万张。这样的成绩啊，也让林忆莲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第一位横跨两岸三地的天后级的歌手。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也迅速成为了当年最流行的国语歌曲，可以说是唱到皆知巷闻，风头一时无人能及。

0: 地平均气温或将。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阿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有太多的歌曲曾经填满了我们随身听收音机的时间，那么后来被忙碌的生活轻轻地压在了记忆深处。今天呢，我们就翻开这样的一串名字，听一听这些经过时间筛选依然有分量的声音。首先，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2002年的一首《痴心绝对》。很多人认识李圣杰多半都是从这首歌开始的，算不上特别古老，却成了千禧年初的那几年暗恋心事的最佳的注脚。

圣洁的痴心绝对，他的嗓音厚实，带着一点点执拗，那一句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当年被无数的少年悄悄地抄在了记事本里，而现在再听，不再是为了那一份得不到的感情难过，而是想起我们都曾经有过那样的一段心甘情愿的不问结果的执着的时光。我相信李圣洁的歌也是很多啊80后的青春。如果说很多情歌写的是小情小爱，那么接下来正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王杰的这一首《安妮》，收录在他1987年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王杰自己作曲，由陈乐融老师填词。这首歌源自于一段真实的往事啊，他当年认识过一位叫做昵称叫安妮的女孩，后来女孩遭遇了意外离世，王杰写下了这首歌用来纪念她。王杰的嗓音里那种与生俱来的漂泊感和真诚，没有多余的修饰，也轻轻地叩击着大家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当往事涌上心头，我们有的时候会幻想，世界上如果真的有那一杯可以释怀的水该多好。来自于1994年刘德华的《忘情水》，陈耀川作曲，也是电影《天与地》的片尾曲。有一段广为流传的创作的小故事，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在写完《谢谢你的爱》之后，两位的创作者想着，既然谢谢爱，下一步或许就是学会忘情。有一次飞行的途中，空乘的一句简单的问话，突然点亮了忘情水这个巧妙的意象。仔细听歌词就会明白，他并不是真的想要遗忘，而是希望放下执念，轻装的往前走。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来自于刘德华的《忘情水》。下面的这首歌我们要听王菲的《执迷不悔》，袁惟仁老师作曲。普通话的歌词是王菲自己写的，也是她第一次发表自己填词的歌曲。那么那个时候她还在用王静文这个艺名，外界常常对她的选择议论纷纷，而这首歌就是她温柔却坚定的回应：就算旁人不理解，我也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执迷但是不后悔。这一份清醒和勇气，其实放在今天依然很适合她。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5: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始
5: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8: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9: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0: 1:41.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12: ，China， 有。

0: 本届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今天足球、跳水、射击、羽毛球、乒乓球等项目都有热点的赛事进行，中国运动员表现如何，稍后我们共同来盘点。那目光呢，先聚焦啊跳水项目。今天呢，跳水项目开赛了，进行了两个项目的比赛，中国队呢不出意外拿到2枚金牌。更多情况连线下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介绍一下比赛情况。
1: 好的，我这是刚刚从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离开，回到了媒体酒店。我今天现场见证了中国跳水队呢是取得开门红，女子双人10米跳台和男子双人3米跳板两项冠军，我们都顺利拿下了。而陈芋汐和卢维，我们的两位女选手啊，是稳稳的拿下了跳水的亚运首金。今天陈芋汐。

0: 互动平台呢，大家都在聊这场比足教练水平可以啊，我们技术粗糙，不要控球，用积极的拼抢和定位球去创造机会。是的，因为今天呢，其实打泰国这场比赛和之前打越南的比赛呢有些相近之处，就对方的实力呢其实没有你呢，你在这个一路啊，这之前的所有比赛里面都打啊5-3-2的一个沉底的一个防守，就是超低位防守。那某种程度来说呢，你这样的一个变阵对对方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另外呢，对方身体素质不如你，这种高位的逼抢，特别在这种雨天啊，雨天其实对双方来说是把技术拉成平等级的，对方的技术特点反倒是会有一些损失。所以这场比赛呢，男足整个这个策略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打韩国的比赛呢，那就不一样了，因为韩国队他就是高位逼抢的，就某种程度说呢，你来抢他，他在国内就是这么抢别人的，所以有可能抢不到，有可能大概率的还是要回到一个5-3-2的落超低位的一个防守。那场比赛呢，有可能要跟对方去磨啊。看谁的耐心更足，看谁能够把比赛呢切得更细碎一些，有可能会获得机会哈。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羽毛球项目，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呢，现在这个各个单项啊都已经是再往前推进了。今天的乒乓球单打和男女双的四强已经产生了，混双产生了金牌啊，因为混双是我们会师了，所以说这比赛也是拿到金牌。羽毛球呢是产生了各单项的八强，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老朋友李戈老师啊，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好姐。
0: 嗯，今天乒乓球赛场最大的焦点其实是啊，赵本智和被淘汰了，被爆冷淘汰了。然后林世栋呢这边淘汰了松岛辉空啊。先来说说这两场比赛啊。
1: 确实啊，今天乒乓球赛场上这两个比赛最终出现的结果令我们大吃一惊啊，尤其是赵本智和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本届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到目前为止爆出的最大一个冷门。这个阿拉米扬是一个来自伊朗的运动员啊，今年已经34岁了，世界排名300多万啊，300名以外的这种啊，应该说对于张本智和目前这个级别和这次在亚运会呈现的状态来看，应该说他构不成什么威胁。此前啊，双方也有过3次交手，张本智和都是胜了，所以这场比赛呢，也不算是一个遭遇战啊，所以最终呢，双方经过了7局大战，最终是3-4啊，张本智和输给了阿拉米扬，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意外的一个结果。我看了这场比赛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场次，没有看全啊，这七局比赛没有看。奇怪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在男团的比赛中和在单项的比赛中，张本智和他每胜一个球啊，尤其是打了漂亮球的时候，都要发出一种啊，让我们听上去并不是那么舒服的那种嘶吼之声。但是在这场跟阿拉米扬的这场较量之中啊，你说打得这么激烈，对吧？我看他基本上他赢了一局或者赢了一个关键分之后，打了一个漂亮球之后啊，居然他已经没有了那种平常获胜或者打漂亮球之后的那种情况。所以我感觉到整个今天张本智和在场上的状态出现了一点问题啊，不是很兴奋。而且呢，阿拉米扬有这样的一种上来就赢了2局的这种发挥，我觉得已经出乎了他赛前的预料啊。尽管他以前我们刚才说了有过3次交手并且战而胜之的这种经历之后，他仍然对于今天阿拉米扬在比赛中呈现的这种技战术的水准，我觉得是超出了他赛前的准备预期啊。这个是今天这场比赛他失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从比赛的进程来看啊，打了这个7局的比赛，他上来就先丢了2局啊，后来他又连扳了3局，但是呢，阿拉米扬没有任何的放弃，所以这一场比赛阿拉米扬能胜到最后，也跟他这种啊处于下风之后，面对着世界啊前5位的这种高排名的这种最高级的选手，他没有任何的慌乱，他已经对这种啊这个这一场这个4分之一淘汰赛出现了任何一种啊。

0: 的其他体坛新闻，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第九轮的争夺，中国女队是3-1战胜了亚美尼亚队。中国男队呢，本轮是和法国队来进行比赛，最终呢2-2战成平手。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昨天发表声明，表示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一些方案，呼吁呢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的治理和改革。2027赛季呢，足球欧国联继续进行首轮比赛，以及一组比赛呢是土耳其0-1输给了法国，意大利0-2输给了比利时。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足坛的最新鲜的一些事儿哈，曼城俱乐部的财务违规事件呢，最近有一些进展了。我们连线一下老朋友啊，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共同探讨一下。朱老师，晚上好。
1: 哎，好的，你好。
0: 这事儿啊，很多朋友也不太了解哈，先跟大家来个前情提要啊，就是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曼城干嘛了？怎么违规了？当时是怎么要判的？为什么拖这么久？先来说说这个事的这个啊起因。
1: 这事儿啊，可是都已经经历了8年了。这个涵盖了呢什么呢？这个就是在英超联盟啊，不是英足总，等于是英超联盟他们自治管理嘛。涵盖了等于曼城2009年到2023年，当然了，它实际上不到2023年，应该到2019年左右。中间涉及到的这个多项违规。在这个多项违规中呢，有115项指控，其中呢54项呢是未涉及到未提供详尽的财务信息，就说白了有财务造假，然后要求你提供相关证明，但是你没有提供。然后呢14项呢涉及在这个在指控期间关于教练和球员的薪酬，具体的发的薪酬细节没有。然后呢还有这个5项是2013到14 17到18期间未能遵守欧足联的财务公平政策。7项呢还有是15到16 17到18违反了英超联盟的盈利与可持续性发展规划。还有呢35项就是18年到23年这期间未能尽力配合做调查。实际上呢你可以理解为有80项呢是具体的财务违规啊，然后呢有35项呢是指责你未进行配合调查。其中呢现在在这个经历了8年期间大家的博弈，英超联盟呢是做调查的同时呢又得到了其他英超俱乐部的投诉举报啊，认为要对曼城进行彻查，认为存在着不公平竞争的这个行为啊，但同时呢曼城聘请了非常出色的律师团队和英超联盟打官司。也就是说在这8年期间，其实英超联盟包括曼城这边的律师团队，大家已经花费了1亿镑的如此高消耗的这么一个花费。有一度传出来就是英超联盟已经撑不住了，一年差不多2500万镑的这么支出啊，这种律师团队的支出调查不下去了。但是不知道这事儿呢现在怎么峰回路转了，就现在就是这事儿呢，从英超联盟这儿到昨天开始，基本上就盖棺定论。我115项指责里面，其中114项，我认定你曼城是违规了，啊，就说我给予了一个结论。但是曼城这边呢，现在看从他的态度来说呢，还没有接受，可能还要继续动用法律诉讼来和英超联盟进行周旋。现在事情就是发展到了这么一个阶段。现在
0: 这两天英国媒体报道说曼城大部分的指控呢都被确认了啊，确实违规了，
1: 对，已经确认了。
0: 但是曼城俱乐部可表示说一切还没定呢，还没定论呢。
1: 没错，这里面啊其实就是我觉得分两种态度。第一种呢，此前有过违规的，你像诺丁汉森林埃弗顿上赛季都已经接受处罚了，一般来说呢再往前还有切尔西啊，切尔西也被处罚了。但是切尔西违规是因为阿布时期的违规，然后青湖资本呢主动这个就是主动的投案，就是我承认错误，结果呢给予了相应的处罚呢。原则上英超联盟呢就是高举板子轻打，罚分不罚钱， 罚钱不罚分。

0: 但是呢，对于这个埃弗顿呢是稍稍的啊多带了一点11万镑左右的罚款，再加罚分，但原则上他和森林你看都没有降级嘛。切尔西呢是因为态度比较好，而且他大概切尔西应该不到10条的违规，然后呢又主动坦白罚了1000万。啊，基本上这事儿就了了。但是曼城现在的态度让英超联盟很恼火，就是你现在还拒不认罪，态度也不好，然后还要找英超联盟的这个问题，还要反诉你，啊，等于是我不认罪，然后同时呢，我这边的态度也不好，我也没有任何所谓的求和服软，啊，这么一个回旋的态度，所以这事儿现在就为什么一直持续了8年，到现在为止，这事儿还是一直没有最终的定论。
1: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在算账，我看穆里尼奥也站出来说了，如果这么罚分的话有可能罚的特别多啊，我在那个曼联那年应该就获得了英超冠军了。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就是扎叔可以这么聊，因为人分儿差的不多，你说你那个赛季快差20分了，你想这事儿。
0: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问题，就是因为曼城夺冠，如果他没有那个冠军呢，有可能身后的球队会获得欧战资格，那也就意味着他能得到一定的欧战营收。
1: 那这个账就不好算了，那钱就变成非常复杂，谁来赔呢？
0: 没错，就这肯定现在就是曼联、热刺、阿森纳啊、利物浦，可能大家的态度都是一致，就是认为要严惩曼城，顺带可能附带赔偿要求。他这个赔偿啊，我估计很难兑现，顶多可能是一笔大额罚金交给英超联盟，啊，这个可能是一种方式。另外还有一个呢，罚分，罚分呢，极端情况下会罚30分，
1: 一个赛季吗？还是说这个赛季罚30啊？
0: 有可能是一个赛季罚30啊，它不会分为几个赛季罚啊，那样的话其实起不到惩戒作用。
1: 那就他是在未进行的赛季罚，还是过往的他占便宜那些赛季里面罚？
0: 那不是，这是竞业条款之类的，你肯定不能说。但是瓜迪奥拉肯定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雷，早晚会爆，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的就是你说他合同刚续完了，他也这个包括曼城的重建也在进行当中，然后他突然急流勇退，他宣布离开了，那而且也不是拿到了英超冠军，你像弗格森人家是拿到了一个英超冠军然后退休，你瓜迪奥拉上赛季的冠军被阿森纳拿了，然后你一种相对不是特体面的方式离开了，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不是会多少和这起官司纠纷有直接的关系？
1: 明白。这件事件后续如果发展的话，会给欧洲各大俱乐部带来一些影响吗？
0: 这个就看英超联盟的态度。其实我一直觉得，你说对外的竞争态度来说呢，如果最极端，刚才咱们说的还有一个处罚，就是把曼城直接罚他降级。那这样降级的话，那曼城就拆家了，哈兰德啊这些顶级球员现在你看啊，在
1: 就是你像因为这每个人的职业生涯就这么些年，有一年去打英冠不合适，
0: 对对，
1: 最起码就是如果留队的话得外租啊，
0: 对，就是你能吸纳他们的，你看皇马、巴萨、拜仁、巴黎这些肯定能够把他们吸掉，但是曼城可就拆家了。
1: 天哪，12月冬窗打开时候会有一个曼城超市登场，
0: 对对对，但还不知道，我估计12月之前有可能这事儿还没法水落石出，有一个定论，就是曼城这边的官司，就是他那个律师太强了，据说可能收费是天价啊，但是他能力确实很强。你记得在此前的局部这个纠纷当中，他还胜诉了，甚至还保留要起诉英超联盟的权利，所以就看看这个究竟在法律层面，这些人能够再加上我说的，如果要是阿联酋这边的国家行为再介入的话，那这个事儿有可能就像我说的，可能最终以一个巨额罚款，然后可能这个相对一个比较温和的
1: 不降级，然后
0: 呢
1: 不触及会降级的一个罚分，大额罚分。
0: 对对对对，就比方说这个罚分，比方说罚个
1: 30分、35分，他都不会降级吗？对他来说，
0: 对对对，你只要不降级，然后你目标你就重点在杯赛和欧冠啊，这可能对于其他球队来说，欧洲的其他球队来说，这不是好事儿，那人可能重心就转移到杯赛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件事儿呢，可能也会立一个规矩，就这个规矩呢，就是今后英超在这个整个的击鼓传花的游戏里面怎么玩。我觉得

0: 切尔西算是最早的受益者，曼城也受益了，但此后再进来的，你说纽卡、维拉，包括热刺这边的刘易斯家族的这些，就他们可能也是有钱花不出去。你像维拉和纽卡，为了财政还得卖人，好不容易进欧冠了还得卖人啊，所以呢，就是过去那种玩法肯定不行了。同时呢，可能看看石油资本啊，你说无论是阿布，然后包括现在的这个曼索尔家族，来自于美资之外的财团会不会受到打压？以后还是更多的美资集团在里面，大家来一起商定游戏规则。总之，英超这个蛋糕呢，我觉得从英超联盟的角度来说，也不希望它会缩水。在整个全世界是商业化最好的联赛，如果失去了曼城的头牌，那影响力肯定会受影响，而且还有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的负面效应，那让整个的英超的品牌价值缩水。
1: 某种程度来说，曼城还有一个底牌，就是罚得太凶，我就不玩了，可以摊牌，就是某种程度说是可以摊牌，对。
0: 那也拆家了。就相当于这些球星全部超市嘛，对吧？
1: 嗯，但这个我觉得就是英超联盟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是否失去一支这样的俱乐部，回到过往曼市只有一支强队的一个英超联赛。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里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你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在今晚这样一个月圆之夜，很高兴我们又在《文学期刊之夜》相逢。中秋团圆的喜悦尚未散去，举国欢庆的国庆佳节又即将如约而至。在这月圆人安、家国相依的美好时刻，既能感受寻常人间的烟火温情，也适合对万里山河、盛世岁月来一次深情回望。在这样一个月色清朗的夜晚，我想邀您一起翻开2026年第八期的《人民文学》杂志，让我们慢慢品读作家石书清的短篇佳作《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石书清是一位来自宁夏西海固的作家，2001年他就凭借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而当年他的这部短篇最早就发表在1998年第五期的《人民文学》杂志上。石书清曾说，他是一个经验性写作者，虚构能力弱，所以他和故土是一种撕扯不断的关系。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石书清的笔墨大多落在家乡这片土地，书写那里的风物与人情。他曾说，他有一个很执拗的印象，就是好像世上能成为故乡的，其模样都是西海固那样的，他不能想象故乡还有西海固以外的样子。所以他说，一言以蔽之，西海固对我，尤其对我的写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一直扎根故土书写的石书清，从十几年前开始，似乎就决意逆着自己早先的创作，向着一个更加洪荒和广阔的艺术境界开拓着。2008年，他从文史资料里找到素材，写了中篇小说《父亲讲的故事》，发表在《十月》杂志上。他说，这算是我借助史料写小说的开始。

0: 陈主任，我也有一些思考。我想啊，我们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耗时如此之久，以如此规模，如此重大代价，如此重大牺牲，同时呢也取得了如此辉煌战果的战力，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一次，就是抗美援朝。那么想到啊，有近300万的中国人在近3年的时间里，在被称为三千里江山的朝鲜浴血奋战，想到300万中国人里有接近1/10的同胞牺牲在那片土地上，想到牺牲者中的绝大部分长眠在不是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心是难以平静的。我就想在这个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寻一下他们，看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谁，一个个都想过什么，盼过什么，经历过什么，遭遇过什么。我想以文字的力量使他们像老旧的底片一样来一次现影和重新被看见。我想向他们献上一个后来人应有的牵念和追思。那么正是抱着这样的初衷呢，我开始了我的抗美援朝题材的写作。4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呢，就是其中的一片。那么如果可能呢，我还会就这个题材呢热切地写下去。我想写出宏大战事中具体的他们，使我的这个写作呢因此有价值有意义。
1: 那么在石书清的这部新作里，他到底用文字为这场战争中哪些活生生的人物存档留影？从小说标题我们不难猜到，这一次他没有书写震天的厮杀与壮烈的战斗，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一群特殊的战地守护者，电影放映员和他们的观众。在生死无常满目疮痍的战场上，一场电影究竟意味着什么？四名奔波于战壕与阵地的放映员各自藏着怎样的坚守与命运？那唯一的观众又怀着怎样纯粹的执念奔赴这场珍贵的光影之约？带着这份对平凡英雄的敬畏与追思，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选自2026年第8期《人民文学》，演播陈亮、黎春。
2: 1952年年底，志愿军总部给团以上单位配备了电影放映机。工兵12团柴学久团长很重视这一块，成立了以朱正为组长、许之梅、谢一念为组员的放映组，并配以从美军手里缴获的中型吉普车一辆、大功率发电机一台。当时工兵几个团的放映机都是捷克16毫米的。在那个时代，放映员应该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虽没有明确的职级，但是像无冕之王的记者一样光环自带。应该说直到20世纪70、80年代，放映员在中国也是能给人带来一种很特别感觉的身份，好像他们很容易就能带来一种强烈而普遍的节日气氛，他们像是喜剧

0: 着，都没有受什么大伤。当许之梅趴在悬崖边探头往下看着时，朱正一瘸一拐走到他后面，抓住他的领子，一把将他揪了回来。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这个放映组没再放过电影。他们三人作为工兵去帮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了。直到第四届全国人民慰问团到朝鲜，慰问团给了他们一台比捷克16毫米放映机好得多的美式放映机，三人才开着他们的那辆中型吉普车，重新开始给战友们放电影。
1: 调到16军放映队任放映员之前，谢国玉是警卫营的警卫员，后来被调去做通信员。放映队的人员要性格活跃，能讲宣传性和鼓动性强的话，这不是谢国玉的长处。但放映队里也有特别适合谢国玉的事情，就是发动机的管理和操作。放映员很受人欢迎，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高接高送。这里面往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发动机管理员，他只是个幕后工作者，好像可有可无，不要紧似的。但任何一次放映，没有发动机就没有了一切。当然不能把发动机抬到场面上去，让大家只看发动机不看电影。发动机就该在远离放映的地方，让人们几乎察觉不到它的存在才好。这也正是谢国玉需要的，他需要的就是自己有价值，同时又不在醒目位置。谢国玉为世上还有发动机管理员这样一份为自己量身定做一样的职业感到欣慰和感念。放映的时候，发动机距离银幕所在的位置有5-60米的距离，大家热热闹闹看电影，谢国玉一个人守在发动机旁边，抽着烟思索着什么，好像远处的那份热闹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发动机的声音也闹不着他。就算是到最前沿放映，在坑道里为有数的几个人放映，发动机也要搁在外面，一是避免声音太大影响看电影，二是如果遇到敌机轰炸，在外守着发动机的谢国玉可以迅速进入坑道躲避轰炸。其实发动机只要发动着，谢国玉就可以离开发动机去别处走走看看，但谢国玉就是要守着，好像担心发动机随时会出故障似的。这也正体现了谢国玉其人做事认真的一面。因为这个，放映队在评功评奖的时候往往会说谢国玉的很多好话，也正是这份画蛇添足一样的认真最终要了他的性命。一次去前沿为坑道里的6个战士放映，发动机在这边的一个坑道口，中间隔了好几个坑道。那天晚上渐渐下起雪来，谢国玉坐在坑道口边上守着自己的发动机，一边抽着烟一边不停地咳嗽。等电影演完，原本黑乎乎的发动机已经由一条黑狗变作了白狗，雪把谢国玉的脚都盖住了。那天晚上，他们住在前沿坑道。

谢国玉咳得一夜没睡，第二天送去附近的医疗点，已经晚了。谢国玉由重感冒转成了肺炎，转到野战医院只住了几个小时，他就像吸烟那样吐出最后一口气来，终年23岁。他的脸好像一瞬间就给换成了一副死者的容貌，给人一种生机散尽的感觉。

有没有感受到石书清的小说语言朴素委婉，叙事颇有些散文化？正是在这样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敌机轰炸，让许志美所在的放映组满载希望的放映路途险象环生，而一份极致纯粹的岗位坚守，让谢国玉23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战地血缘。您是否感到好奇无语？而小说标题里那个独一无二最特别的

0: 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
1: 连队卫生员于行我吃午饭时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晚上团司令部有电影。于行我觉得这消息好像是专门透露给自己听的，心里不平静了。长这么大还没看过电影啊。之后的时间他做什么都不能专注，就想着能不能看到电影。最后决定了要看。于行我觉得要是看一场电影，自己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他觉得一个看过电影的人和没有看过电影的人还是大不一样的。毕竟那么多牺牲的战友里并不是人人都看过电影的，这就是一个遗憾。战友们私下里有一个说法，没有娶媳妇儿就牺牲了，总是一个大遗憾。同样，没看过电影就死去了，于行我觉得也会是个遗憾。决定了要去看电影后，于行我的心里安静了许多，暗暗定了不请假偷偷去。定下来后，于行我就忙活起来，看看卫生队有什么可干的，把伤员们的便桶一个个倒掉，在一边的小河里洗刷干净再放回去，把几个树根劈好了码在一边供厨房里用。他主动找事干，不是他的事他也干，甚至把连队的马也喂了印了。他这样忙碌的身影让在一边的林子里解完手回来的指导员看到了，远远的笑着给他竖起大拇指。指导员会觉得这是他的思想工作做得好，是他的思想工作在开花结果。到下午快三点的时候，于行我不敢再做好人好事了，他给出发了。从连部到团部是十五六公里的路程，于行我想一路小跑着过去应该是差不多的。他带了吃的喝的，裤腰里别了两颗手榴弹就出发了。他还故意绕了一个圈子，发现没有人注意后就拐向了去往团部的方向。初冬时节，前几天下过的雪还没有完全消掉，这里一团那里一团的，有老鸭在冬日的阳光里叫着飞过去。于行我想自己要是一只老鸭就好了，翅膀那么扇几扇就到了。他看到老鸭把自己飞到了像针尖那样小，最终消失在视野里。太阳随着于行我的疾步行走，好像是一个镜头，在不断地调整着为于行我照相的距离角度。不时能看到的新新旧旧的弹坑在提醒着于行我，被袭击是时时处处都可能发生的事。他想起老战友讲的一些经验来，敌人会打冷炮，一个炮弹过来炸出一个大坑，这时候你如果方便就躲进那个大坑里，一般来说敌人的炮弹不会重复落在同一个弹坑。要是碰到敌机轰炸，你如果定力足够好，在地上保持一动不动，那敌人就无法分辨你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只兔子一丛乱草。你要是吓得乱跑，就等于告诉别人我就是目标，那炮弹炸弹子弹就都追着你来了。然而战场上的事总是难说的，有些满肚子经验的老兵也会被炸得不成样子，还是要看运气。两样比较，运气比经验还要重要。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所以老兵们

也会说，两军对垒厮杀的时候，神鬼也是参与其中的。战友们这会儿在干什么？要是知道自己这会儿是走在去看电影的路上，会怎么想？没有人会想到他是去看电影了。在大家的印象里，他于行我是个规矩娃娃，老实娃娃，本分娃娃，是个不生事的，让人放心的娃娃。谁能想到他会大胆地走出这一步？于行我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去看电影这个秘密。如果真的能看到一场电影，哪怕关几天禁闭也划得来。于行我又是一阵小跑，在他的小跑里，太阳似乎也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小幅度地乱跳着。这个老太阳算是把自己一路盯上了。什么来什么，敌机果然就出现了，但好像不是针对于情我的。在一条公路上跑过一辆小汽车，这小汽车像一根牵引线似的，敌机也出现在空中了，显然和小汽车之间有一种关联，然后就开始了扫射轰炸。虽然离得较远，于情我还是躲起来看着，看见小汽车在轰炸里忽然车门开了，跑出一个人来，冒着腰向一座石桥跑去。飞机跟到石桥那里，对着石桥一顿狂轰滥炸，石桥的大半被炸毁了。那个躲在桥下面的人也好似中弹了，原本是紧靠桥身蹲着，现在是躺在那里了，部分垮塌的桥身悬吊在他上面，要是掉下来就坏了。敌机见桥已被炸毁，完成任务就飞走了。这时候小车里又跑出三个人来，跑到桥下，把那个躺着的人背到小车上。小车竟然没有被炸坏，很快就开得不见了。好好的一座石桥转眼间被炸成了那个样子，使亲眼看见这一切的于行我久久回不过神来。老兵们说，躲藏时要躲开铁路、桥梁等。老兵说得有理，车上的人都好着，偏是那个跑到石桥下的人被炸着了，正说明经验是可靠的。于行我终于赶到团部，谢天谢地没有空跑，电影已经开演一会儿了。电影是在一个天然的石洞里放映的，那石洞显得特别，上面廊檐那样不规则的突出了一大块，下面才是石洞，这就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庇护。洞顶上还长满了松林野草，不容易被发现，就是发现了也不怕你的轰炸。这石洞上面的石头层少说也有十多米厚，能找到这样的地方，真要夸夸那双好眼睛。石洞虽好却小，里面罐头似的塞满了看电影的人。于行我仗着年少和瘦小，也不怕惹人烦惹人骂，拼力挤到里边去，挤到一个能看到电影的位置，才像个刚刚出锅的冒着热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筛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

0: 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2: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平、孟庸。
7: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8: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7: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

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

0: 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2: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3: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5: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4: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6: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7: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8: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7: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9: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0: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1: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0: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3: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5: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晒家酱、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4: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6: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灾。

0: 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3: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4: 我们拿了4个。
2: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5: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6: 好听，
7: 特别脆。
5: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3: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3: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2: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3: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8: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9: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0: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9: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11: 哦，没问题。
9: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1: 控制得非常好。
9: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则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10: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9: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8: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7: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6: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2: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6: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3: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6: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7: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6: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12: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6: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7: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 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8: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江苏省首家葡萄特色河马村落户聚荣丁庄；
1: 长江引航人守护黄金水道；中外船员共庆中秋。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我市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住镇单位5801个停车位免费开放。
1: 第14届千台万人乒乓球总决赛暨镇江乒乓达人选拔赛开赛。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火车票预约购票最新调整，最远预约日期由发车前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
1: 2026年中秋档电影总票房破亿，中秋节单日票房破亿。
0: 著名音乐家刘欢病逝，享年63岁。
1: 伊朗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体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早晨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白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度到26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1度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中雨转小雨，22度到28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1: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最近，句容市茅山镇丁庄河马村正式揭牌，成为江苏省首家以葡萄为特色产业的河马村。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
3: 目前，丁庄葡萄基地现有50多个葡萄品种，河马从中筛选出飓风、阳光玫瑰、夏黑、美人指等4个种植面积较大、商品化成熟的品类重点销售，以平衡需求量与品质稳定性。河马中国有限公司苏皖大区果蔬采购总监常能。
4: 我们的河马的销售规模整体呢也在不断的扩张，所以呢对整个基地的产量也会有更多的需求，所以呢在整个基地的这个订单量上面呢也会逐年的去增长。
3: 丁庄葡萄是茅山镇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历经40年发展，丁庄葡萄从最初2亩试验田扩展为万亩连片全域赋能的富民产业。河马基地直采案例不多，丁庄属于少数直采基地，认证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更深层次。句容丁庄万亩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理事长陈林。
5: 我们丁庄葡萄产业基地呢今天得到了河马村的这个认证，标志着我们在今后在跟河马的合作当中呢进入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层次。那以后呢我们会继续将我们的丁庄葡萄种好，然后为我们的农户提供兜底销售。
3: 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时代楷模赵亚夫为河马村揭牌。赵亚夫表示，丁庄模式的探索之路就是帮助小农户走上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值得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大力推广。
6: 所以今天这个活动很有意义，是吧？既能够帮助农民这个大幅度的增加收入，又能够帮助消费者吃到这个中高端的农产品，我觉得是我们这个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这个值得在这个下一步。

0: 中秋节一起出来玩一玩，
1: 氛围很好，很有这个荷香月色的感觉。
2: 据荣宝华山旅游发展部工作人员刘静文，
3: 今天虽然说有一点雨，但是月亮呢是特别捧场的，活动开场它就钻出来了，一下子就把我们中秋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就是希望能让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能拥有一段舒服难忘的中秋体验。
4: 前天京口区健康路街道打造的月圆华诞即往开来，水陆四项国潮老字号嘉年华火热启幕，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2: 本次嘉年华是金山消费季嗨购畅游享金秋的重要一环，分两个时段开展，覆盖中秋国庆整个假期。活动创新打造一街一墨联动模式，向内汇聚恒顺、燕春、飞泉包子、汉运二虎等30多个镇江老字号与非遗摊位，美食文创特色手作一应俱全。同时，政府发放专属优惠券，叠加银行优惠，让市民游客实惠过节，欢乐消费。河南游客李玉晨：
5: 来到咱们镇江水陆四项，看到一城山水半城诗的彩绘，让我感受到了镇江丰厚的文化底蕴。这里也举办了国潮嘉年华的市集，我在这里呢，了解到了咱们非遗甲胄的文化，还有恒顺的醋文化，以及这里繁华的街道和人流涌动的苏宁，让我感受到了镇江现在发展的蒸蒸日上。
2: 传统老字号碰撞新国潮，老街古韵焕发全新生机。系列文旅活动不仅丰富了市民假期生活，更以年轻化、潮流化的形式，让本土老品牌、老手艺走进大众视野。京口区健康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秦瑞文：
6: 我们依托水陆四项老街文化底蕴，通过老街加商圈加非遗加消费的模式，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用国潮行新形式活化本土老字号，以惠民举措拉动节日消费，同时全力做好环境安全秩序全方位的保障。
7: 前天晚上，由润州区文体旅局主办的润州明月夜城市音乐空投计划首场活动在金鸡路吉庆里街区上演，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古韵与时尚交融的视听盛宴。作为润州明月夜城市文旅 IP 的金秋重磅项目，本次城市音乐空投计划打破传统剧场演出的模式，将舞台直接空投至城市热门街区与景区，让音乐在城市角落不期而遇。当晚，石川北乐队在街巷中倾情献唱，为古朴的街区注入了鲜活的时代气息。据介绍，润州明月夜品牌此前已经通过燃动一下系列活动，成功打造了夜演、夜赛、夜见、夜游、夜购多元融合的夜间消费新格局。此次金秋推出的音乐空投计划，正是对这一品牌的深化与拓展，通过深挖本土文艺力量，串联起老街江畔与城市绿地，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游玩体验，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化消费活力。
4: 为应对节日客流高峰，我市新沂镇江志愿服务力量已集结就位，截至目前已招募来自全市各高校及各景区等多方志愿力量共247人次，布设12个志愿服务点位，服务范围覆盖交通枢纽与各大热门景区。
7: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镇江市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驻镇单位的内部停车泊位对外开放共享，外地游客可凭外地身份证或驾驶证

0: 毕业生在毕业学年上学期九月份期间未能来得及申请的，可以在毕业学年下学期五月份申请。两次申报时限内，经未申请的，视同自愿放弃补贴。秋冬流感季临近，今年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目前我市这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下午2点，在象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年过七旬的居民张静晴正在接种流感疫苗。他告诉记者，自己每年都会来打流感疫苗，听说今年有免费的流感疫苗，他一早就预约了。
2: 我打疫苗打了有十几年了，每年打，打了以后确实没得过流感，挺好的。
1: 这次是通过社区宣传，我听到了以后，我赶紧过来打疫苗的。
2: 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科免疫规划科副科长周应介绍，国家在2026到2027流感流行季对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提供一剂次三价流感劣解疫苗接种服务。接种对象呢，可以在农村地区的。 包括乡镇村城乡结合部的接种单位进行现场接种，城市地区所在地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呢，可以根据实际的接种需求呢，在就是城市地区就是指定一定数量的接种单位，为农村地区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提供就近免费的接种服务。
0: 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体的保护水平抗体。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即使此时间段内没有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接种。周应表示，目前关于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接种以及二人同行一人免费的惠民活动正在有序推进。
3: 目前我市第一批免费的流感疫苗将近30000支，已经全部配送到我们属地，然后由属地疾控中心再配送到我们相关的就是预防接种单位，后续呢，然后根据各地的这个接种需求，我们还会补充这个免费的流感疫苗。
4: 最近第11届镇江市中小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法治素养能力比赛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顺利举办，全市各校推选出的优秀学子同台竞技，以赛研学，在比拼中锤炼法治素养，在感悟中厚植宪法信仰。记者黄慧报道。
5: 本次比赛设置主题展示即兴应用两大个人竞赛环节，在主题阐释环节，选手们围绕宪法核心精神，结合校园生活、社会热点与自身成长经历，多角度、深层次分享学法感悟。即兴应用环节，参赛选手现场抽取青少年真实法治情景案例，评委结合案例细节现场提问。 依据选手的临场应变、法理运用、语言表达等综合表现量化评分。江苏省镇江中学学生张良倩：“
6: 法治的光不会自然亮起，它需要我们每一代人亲手点亮。”
5: 据了解，本次比赛各组别特等奖获得者将代表镇江出征南京，参加10月中旬开展的全省决赛。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陈静：“
6: 让法治教育渗透到我们学生的生活当中去，而不是仅仅的学理论、背知识，是让他们在切实的案例中感受到法就在身边，要做一个守法、懂法、知法的好公民。”镇江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杨亮。
5: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旨在提升青少年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让孩子们心中种下法治的种子，走好人生每一步。昨天上午，镇江港杯第14届千台万人乒乓球总决赛暨镇江乒乓达人选拔赛在镇江体育会展中心开赛。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7: 本次比赛由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主办，市乒乓球运动协会承办，来自全市各行各业近200名乒乓球爱好者参加比赛。比赛设混合团体男女单打两个大项。
1: 单打比赛设置13岁以下组、14到24岁组、25到39岁组等7个组别。

0: 选手们将经过2天激烈比拼，最终决出各组别奖项。参赛选手王琳涵。
1: 我觉得非常好，不管是专业选手还是说业余选手，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互相交流、乒乓球技，以球会友吧。我觉得就是从小时候练，应该练了14、15年，目标肯定还是能拿冠军。
0: 千台万人乒乓球系列赛自2012年起至今，已经连续举办14年。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总决赛同步启动镇江乒乓达人选拔，单打各组别冠亚军选手将被授予镇江乒乓达人称号，是乒乓球运动协会副主席何玉博。
2: 今年的千台万人总决赛，我们进一步创新赛制，努力打造全年龄段覆盖、各类别群体参与、专业性发掘兼顾的全民参与平台。
3: 中秋佳节，苏 B A 第四轮迎来一场焦点对决，镇江队远赴常州，挑战主场作战的常州队。赛前，双方球队互赠本土特色好礼，一场以篮球为纽带的城市相会，在浓浓的中秋温情中拉开序幕。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
4: 比赛正式打响，主场作战的常州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节奏紧凑，内外线多点开花。面对对手攻势，镇江队员沉着应对，全力卡位拼抢，不断调整防守策略，尽力缩小差距。半场结束，常州队43-25领先镇江队。镇江球迷孟晴晴：
5: 我们是特意从镇江赶过来的球迷，为镇江队加油。镇江队虽然上半场失利，但是我们相信镇江队会继续加油。
4: 一边再战，面对常州队强大的攻防压迫，镇江队员坚守赛场，顶住压力，完成每一次攻防回合。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88-62，镇江队不敌常州队。镇江球迷毛飞翔：
6: 几乎每场镇江的比赛，我们都来现场观看。我希望我们的队员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输赢不重要。重在参与，然后打出自己的风格。镇江队加油！
4: 下一场，镇江队将主场迎战泰州队，镇江队也将带着本次客场经验继续蓄力，展现镇江篮球的坚韧风采。镇江队球员王博文：
7: 下一个结果不是很好，我们回去继续再练。下一场我们回去好好把我们这个防守再提升强度，对我们之间再提升默契。然后争取下一场拿下胜利。
8: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早晨最低温度21-22度，白天最高温度27-28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26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1-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中雨转小雨，22-28度。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9: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手机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现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最高可获得188元的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9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停在路边的汽车莫名出现圆形小洞，始作俑者竟是路边树里的小虫。
9: 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将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0: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1: 啊！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2: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0: 这，
13: 咱们4铢钱一碗。
14: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6: 哦，请讲，请讲。
1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6: 这是为何？
10: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7: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8: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